所作必成，这一句话非常肯定，给我们说明了善因善果。这一句话的范围非常广大，小注里的说，世间无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这两句话说得好，人人都能够行善，人人都能够成就他所期望的事业，所谓是有愿必成。这是古往的圣贤、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说法。可是我们自己在一生经验当中，好像要做一桩好事情困难很多啊，所谓的是好事多磨啊，这也是事实。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有没有矛盾？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要仔细去参详啊。也就是现在人讲，仔细去研究。好事多磨是事实，磨从哪里来的？总要知道，魔障要不能克服，好事也不能成就。特别是现代的社会，为什么呢？你做一桩好事，决定妨害一些人既得的利益，这些人一定出来障碍啊。我们常讲说嫉妒障碍，这个话意思也很深广。可是圣人讲的话啊，种善因得善果啊，善行必定有成就，这个话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你发的心纯不纯啊，正不正？发心纯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啊，魔障决定有，世尊示现成佛还有魔障了，菩萨修行正果哪里有恶意？心地真是纯善，还有魔障。我们晓得，魔障来自五十界以来
跟众生借下的恩怨债务啊，恩报不尽的，怨也是没有法子了断的，债务还不清的。你只晓得恩怨债务的纠缠，这是菩萨成佛还要造魔障的原因。我们也是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也干这些事情，今天在菩提道上即使要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魔障还是不能够避免。菩萨有智慧，学佛的人就是要学智慧，智慧的启用怎样消除魔障，如何转魔障为助力，这是智慧了。这是我们要学世尊的。世尊能够把魔王使它转变为护法，真诚呢，感化人心呢，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没有诚意啊。好心是不错，是好心，还不够好。所以还没有办法感化众生心，这是我们要认真要努力的。这个注解底下有几句话说得好：为以实心行善。这个实心就是真诚心，在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儒家讲的诚意正心，以诚意正心行善。在人世济祸天心，此地讲的天心就是佛家讲的性德，你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性德相应，在天意其为人愿，这个天意是指的天地鬼神，你是真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鬼神敬仰，纵然是你的冤亲债主，他看到了也佩服也敬仰，纵然不帮助你他也不妨碍你，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实在说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即使这个人跟我有啥负

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报复的。可是，这个人今天呢，他为社会做事情，为大众服务，这个仇现在不能报。啊，为什么呢？我们要报仇，把他杀掉了。 众生就没有福了。他现在是真正为众生做事情。等到什么时候报呢？等到他工作放下、退休的时候报复他。啊，他不为大众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报。这是中国的古礼呀。 譬如他现在做个县市长，做县市长，为一县一个县市人民服务的，不但不能报仇，还要帮助他，还要成就他。为什么呢？为众生的，为社会的，不是为他个人。这才叫懂道理啊！但是现在人呢，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哪里懂这个道理？啊，不知道张爱这一个人的善行、善举，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造成重大的损害。啊，你报仇是对的，但是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背呀。

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看得清楚，那个账啊，他才会算得明白。一般的愚人，他怎么会懂得？那么这些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学不可以不讲，天天讲学，这就是教化众生啊。讲学不一定要有一定的场所，也无需要有一定的听众，随时随处，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佛法讲随缘，随类现身，随缘说法，用现在的话说，机会教育，三个人、五个人，无论什么地方，我在小时候所看到的，老先生讲学，多半在哪里呢？茶馆。多半在茶馆呢，三个五个朋友在一起喝茶，他在那讲大道理，旁边的喝茶人也都在听啊，非常有趣味，听听他们的谈话，长学问，长见识，茶馆就是课堂啊。在农村里面，不过其他的农村可能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家乡的时候文风比较盛，这大家晓得清朝有个桐城派就出在我们家乡，所以农村里面的小朋友都念书，都会写字，我们以为别的农村也是，听说其他农村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文风很盛。那么一直到现在，虽然少了，还是有点根底。所以夫子讲的这个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就有很深的体会。古人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应当要向他们学习，佛家四无碍辩才幕后有个要术，喜欢说，喜欢教人呐。人家来请教，当然你要教他；人家没有来请教，菩萨做不请之友。人家不请，你不能拉他来教他，那个不像话了。你给你熟人讲，让他在旁边听，
这就是为他做不前之忧。其实众生的疑虑无量无边，几个人懂得向佛请法呢？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向佛请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由此可知，世尊也常常做众生不勤之友吧。这个里头的深意、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我们要有能力去体会。总之，念念希望一切众生能破迷开悟，启发他的真实智慧。念念希求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是智，断恶修善是德。佛菩萨圣贤人在世间，他做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一无所求。真正彻底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好榜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发菩提心。佛家讲菩提心，实际上儒家也是讲菩提心。诸位把儒家跟佛家所讲的对一对，你就明白了。儒家讲诚意，观经里面讲至诚心。你想想，诚意跟至诚心，一样不一样的？儒家讲正心，经上讲身心回向发愿心。儒家讲一个讲正心，佛法讲两个。身心自受用，回向发愿心他受用。儒只讲一个真心，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以菩提心做基础。正心的自受用就是身心，身心好善好德。
心里头没有丝毫的恶意。回向发愿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大慈悲心，以慈悲心对人呢。至诚是菩提心之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儒家讲的简单，诚意是体，正心是其用。然后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天下，天下一切众生得到平等，是这个意思。以清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是平天下的意思。那么这个样子，这个后面这两句话说，自然莫作，行无不通，作无不成。我们佛法里面讲，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帮助你，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诚心啊。你看这个寄居士给你们讲故事，天母山那个道场有一些鬼住在那里，那鬼是什么鬼呢？刚从地狱里的出来的。诸位要晓得，造作罪业堕地狱，那是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地狱出来，也住在了山上。这些鬼神也并不是很善，但是看到他在那里护持道场，一点私心都没有，所以这一些鬼

鬼神护持他。啊，问他要一个房间，他会给你讲那个八号房间。啊，那八号房间是门关起来，一年开一次，只准他一个人进去，别人不可以进去。啊，就是从地狱出来的一些鬼的时候住在那个地方修行。这些人也护持道场啊，所以你心地真诚，为佛法为众生，这些鬼神他看得清楚，他帮助你，你不是真正修行，在山上住的时候他捉弄你，你根本在这个山上不能住。你们将来有机会到山上住住看，考验考验，看你们是真的是假的。你们能不能得到这些鬼神帮助，还是鬼神呢戏弄你们？你看他讲的，许多法师到那个山上想去住，住不了两三天，自己就下山。这个事情说明六道轮回是真的，天地鬼神帮助人作弄人，这个事情也是真的。我们自己要知道警惕，要知道法分向上。道家所祈求的是希望做神仙啊，就幕后是神仙可祭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志不在神仙，也不在升天。学佛的人啊，志在作佛，只求往生净土，跟他们所希求的不一样啊。但是作佛作主往生，我们的善心善行要超过他了。他们这个地方讲的啊，求天仙要立1300善，地仙也要立300善。这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神仙都是善人，心行不善，只有去做鬼，神仙没有分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

0: 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井界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

0: 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陈洪尧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

0: 被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

0: 后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世道直进。

哀悼辞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遗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见他容

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

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

时期。那么相好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15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心回归到心平气和，读
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

0: 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

0: 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

0: 三宝，咱们既然提及前边我生前预祝此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边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

0: 封他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

0: 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 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

0: 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时候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
1: 一次说，我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有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了，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是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

0: 清华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法政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现在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初中，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1: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 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0: 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杨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一直在
1: 人就是说
2: 手底头手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
3: 了，死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这止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说。
4: 自己
1: 说。
2: 自己说，手不要指。
1: 自己说。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是指手。
0: 曾文正公

0: 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

0: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

0: 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谁家都
2: 算
1: 是菩
2: 萨
1: 应试啊，菩萨应试，
2: 人
1: 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

0: 时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 于师教

0: 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

千手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不欺骗人，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要从不妄语来修学，就是修不妄语，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呢、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也是很肯定的，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无法成就。那么在道业上那更是严重的障碍。所以这是讲这个人无信则不立，不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呢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战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

功德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我们在学习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离妄语第三种天所正法啊，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啊，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佛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啊一些贤者啊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啊，讲一些真话啊，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啊，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啊，证明一桩事情啊，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啊，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啊，我们在世间法来讲啊，引用最普遍的像儒家啊，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啊，社会大众啊，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就连啊，西方国家啊，一些外国人士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啊，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啊，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它是世间法啊，做人处事的真理啊，我们依照他所讲的，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论语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啊，发言成正。所以不妄语的人啊，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啊，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
往往啊，对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啊，像社会上啊，这些乡下啊，有一些人呐，啊，对一些事情的争执啊，那么真的呢，彼此双方啊，都不认输啊，彼此都很坚持，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啊，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啊，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啊，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啊，根据这个儒家的啊四书五经啊这些圣贤的教诲啊，来给他们讲解，啊，他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啊，不用到法院去了。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啊，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啊，因为呢，很多事情啊。在社会上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啊，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啊，儒家呢啊，在我们中国啊，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啊，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这一家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一直到清朝，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啊，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能够长治久安。啊，的的确确呢，得利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啊，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啊，教因果，啊，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啊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但是现在呢，啊，很可惜的啊，就是后代子孙呐，不要了啊，去向西方人学习，啊，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啊，谁也不服谁的，啊，问题啊，不断的出现，啊，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啊，就是舍弃啊，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啊，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全世界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向毁灭啊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讲到呢，花园成正，啊，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呢人尊敬他啊，对他爱戴啊，连天人呢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啊，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呢，对他会尊敬，啊，对他会爱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啊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啊，他比较能接受了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就叫爱语。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言语啊，有时候呢是和言爱语啊，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意。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天下父母心，总是呢，希望是你的儿女呢，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在这个时候呢，对他讲的话，当然啊，就会比较严厉，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这个也是爱意。那么现在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现在的教育思想都学西方人的，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

去教学生了，因为学生不能接受啊，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啊，这个老师责骂学生呢啊，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啊，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啊，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意，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因此这个爱意呢，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啊，很喜欢听啊，那个才是爱意啊。这个第二种爱意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意啊。用和顺的语言啊，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意。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啊，对这个学生呢啊和言爱语的劝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啊，责备的口气啊，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啊，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常常听到我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啊，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啊，做人啊，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啊，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去辨别。那什么是好话呢？啊，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啊，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啊，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啊这些好话，那我们得利益了啊。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啊，所以我们听到一些这个责备的言语啊，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啊，引用佛经佛讲的话啊，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啊，也不是他的意思。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啊，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啊来做解释解说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佛讲的啊。那么佛讲的呢啊，在这个经教上啊，当然啊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

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言语啊，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那个都是爱语呀。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三天，那么就有几位出家女众，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我们每一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那个叫爱语。希望我们出家人呐，要真正觉悟，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修的呢真的都比居士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居士差呢？因为居士他能听得进去啊，这些爱语他能听得进去啊，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他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为什么呢？他讲真话。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呢，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作坏话，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所以我听人家讲话，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你以为是真的了，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把这个好坏呢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就是解决他的问题，提醒他，这个叫安慰那么这个是不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意。

一乐三业清净，这个圣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就是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啊，是你从内心里面呢像涌泉啊，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啊，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啊，讲话不骗人啊。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啊。这个快乐呢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称为圣啊，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圣意乐，要修不妄语。自己修不妄语啊，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啊，听人家讲真话。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啊，为什么呢啊，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啊，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啊，这个叫圣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圣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叫他就退了啊，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学？因为他没有得到圣意乐嘛，他没得到，他没感受到啊，他感受到呢是苦的啊，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啊。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打妄语啊，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啊？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圣意乐吗？啊，当然啊，是得不到的。啊，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嘛，啊，他把假话当作真的。听骗不听劝，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啊，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圣意乐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圣意乐啊，这个法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乐是喜悦啊。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
世间

一般五亿六成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意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物思，心常欢喜。这个误思，误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啊，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啊，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啊，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的太超过了啊，或者讲的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嗯，这些都是属于误思，讲话呢有误思。那为什么有误思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误失啊。你讲话呢啊，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伦理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啊。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那也叫误事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思啊。所以言语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这个叫言无误失。

啊，因此这个原理学啊，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啊，啊，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啊，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啊。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啊，但是种善根啊，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受用啊，照样生烦恼。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物思啊，心常欢喜啊。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我就干脆敬礼啊，就不讲话。啊，这个胸前挂一个牌子啊，敬礼啊。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礼啊，止语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啊，啊，这种方法叫做哑羊法啊，哑羊法是哑就是哑巴的哑，羊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哑羊法。那么你修这个哑羊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啊，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天大家见面呢 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啊，这个和合僧团啊，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显不出它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在吵架了啊，那更不行，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

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常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啊，自己觉得很懊悔、懊恼，啊，觉得也很对不起人。那当然，这个欢喜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圆如悟师呢，啊，自然常生欢喜心啊。这个要从离妄语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第七呢，花园尊重人天奉行啊，花园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啊，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不断人依教奉行，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嘛，他不依照佛经讲，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识讲嘛。啊，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啊，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那他不得不听他的。啊，但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呢？不是啊。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啊，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啊，因为他讲的话不是真话嘛。啊，那么讲真话的人，啊，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啊，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啊，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善根深厚，啊，一般讲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那么他喜欢呢，啊，听这个真实语。啊，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了。啊，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啊。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啊，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席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

反弹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啊，到其他试验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哇，啊，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

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啊，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 能够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因为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哎，听真话了啊，听我们净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啊青岛唐山呐、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呐、啊。 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他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还会去依教奉行吗？当然就不可能。 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战法，智慧殊胜，无能自服啊，这个是第八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碍辩才。 无碍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辩才呢，就没有障碍了，啊，因为你这个业障排除了，啊，你的智慧就非常殊胜，啊，那么那些有打妄语、烦恼习气的这些人呢，他就辩不过你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你了。 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嘛，啊，错误百出，啊，你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啊，如果开个辩论会呢，啊，这些打妄语的人呢、啊，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 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啊，啊，还有一些辩论会啊，你永离妄语，不打妄语啊，你的智慧辩才殊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啊，他无法制服你。 这是第八种天所障法。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这段经文啊，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 啊，回向无上菩提，啊，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啊，佛在《金刚经》讲啊，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不妄语者。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 啊，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啊，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丝毫没有差错，啊，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啊，修因就是从离妄语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啊。 佛应化在。

0: 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32相，80种好。啊，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啊，佛呢这个舌头伸出来啊，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啊，他的舌头很长，啊，一伸出来呢可以展开，啊，可以把脸盖住，啊，那个是32相之一，应化身。啊，这个叫广长舌相，啊，就是生生世世呢，他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啊，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啊。啊，还是有打妄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呀，啊，啊，那么一个同修的儿子，啊，他就又讲悟道法师啊，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啊，可以填到鼻子，啊，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啊，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哦，他儿子就表演了。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你三声没有打妄语，啊，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啊，啊，你有这个鼻子，这个舌头可以填到鼻子啊，他儿子说，做人不能太爱现啊，所以就没去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业了，第八句：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一叶毛孔中，各现众刹海云。

前面呢，清凉大师说，这个后面的四句，从第六句到第九句，是讲的菩萨得佛果法，就是如来三业。第一句得照藏身之实智，这是意义。第二句得藏身列用之全智，这是口意。这第三句我们刚才念的身毛现差了，这是身业，三业都不可思议。啊，这个里面的意趣境界都是无量无边。华藏会上菩萨大众啊，一一过得得的数量是没有办法称说的啊，无法计算的。

所以经上用形容世界海为尘素，真的是华严经上常说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一得一切得。这个才是圆满的大法了。佛法里面常讲的大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到啊大圆满的意趣。如果能其如呢，那菩萨得了，我们自己也得了。前面一句里头，我们讲到中心的一个课题，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的，要了解的，就是事处非处之理。这是佛学的名词。要换成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真相。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我讲的很多啊，真正明白了啊，那确实是自求多福，也真正的得到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经文上有讲到无差别方便。这句话的意思也非常非常的深。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在处事待人接物。方式方法，变是变宜。变宜，换一句话说，就是最适合的方式。最合适的方法就叫做方便。那么由此可知，方便真的是多门。多到什么程度呢？世界海为尘俗。怎样把样样事情做得都恰到好处呢？那就是智慧。没有真实智慧，做不到啊！做到恰到好处，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诸佛如来，菩萨祖师大德们为我们所做的示现，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才能学到啊，才能够啊悟入啊，真正明白了。首先要肯定

我们自己确确实实是末地凡夫啊。不是圣人啊，不是佛菩萨再来啊。啊，从什么地方呢见得呢？从烦恼习气，只要自己冷静的思维观察，自己就觉悟了。我们六根面对着先前六尘的境界，还会起心动念，这就是凡夫啊。起什么心呢？顺境还有一点贪爱之心啊，逆境呢还有一点嗔恚之心啊。虽然不严重，但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在，有这个意思在，凡夫啊，你的烦恼没有断干净啊。起心动念，头一个念头与我自己有没有好处，与我自己有没有利益啊，我没忘掉啊。啊，为我，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团体，为我的国家，乃至于为我的世界，我没断。总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起心动念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啊，真正呢做到了佛在《金刚般若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这样啊，才能做到啊无差别方便。这个说起来不容易啊，是的，发生大事的境界啊，要知道见思烦恼断尽。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也破了极品了。啊，才能入这个境界。啊，那我们学佛要用功，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啊，真正能有成就。你不断烦恼习气，怎么行呢？许多同学都知道啊，啊，我也常常遇到很多人来问我，啊，真想断烦恼习气，不知道怎么个断法，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实在讲，经教里头处处都在教导我。

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为什么看不出来？那么这就是

说了，自己有严重的业障，这个业力把我们与佛法障碍住了。最严重的业障是什么呢？自私啊，自私自利，就是刚才我说的起心动念头一个，我自己的利益没忘掉，所以我们不能够见到，我们不能够入门。如果真的把我忘掉了，把思忘掉了，起心动念一切都是大公无私，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自自然然与诸佛如来感应大教，这一切如来自自然然与天地鬼神其不思议的感应。今天我们这个感而不通，你要晓得原因就是自私自利，不能够做到彻底的放下，彻底的牺牲奉献，不附带任何条件的，那是佛菩萨了，凡人做不到，凡人必定附带条件。总的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丢掉，殊不知附带这个条件我们所得的很小，不附带这个条件所得的不可思议，你所得的是大方广佛华严，你所得的是大圆满大自在啊。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够突破。要突破这个瓶颈，那是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怎么能突破呢？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一开端讲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不容易可是佛经里头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自己不能证得，不能够受用到。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应当要觉悟，应当要回头第八句这个境界那更不可思议了，我们要不要弃如呢？要这个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一切如来一叶毛孔中啊，各现众刹海云啊，这个意思前面讲的很多啊，正报毛孔毛端啊，这在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一报微尘。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夜夜毛孔，这夜夜两个字是关键，不是一个毛孔啊，不是一粒微尘啊，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那我们在此地要问，如来身上的毛孔毛端啊，各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菩萨众生，毛端现、毛孔现、微尘现，我们身上这个毛孔毛端现不现呢？也现呐，众生跟诸佛如来啊，无二无别啊，啊，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迷悟，众生迷而不觉，诸佛觉而不迷，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一点之外呀，没有丝毫差别。上面一堂我跟诸位说过，果然觉悟了，香港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啊，果然真的觉悟了，香港跟华藏世界等同啊。是一不是二啊，如果说迷了了，那九法界众生呢，香港绝不是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绝对不是香港，不等同啊。我在此地跟诸位说清楚说明白，境随心转呐、啊，《楞严会上佛讲的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凡夫可怜在哪呢？不能转境，被境界所转，这个很苦啊，苦不堪言呐、啊。啊，不能转境啊！佛菩萨的能力在此地，跟我们不一样在此地。他不被境界转，他能转境界。啊，你看看，转香港
这个无助

卧室，为华藏世界，为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假了。所以学佛首先要问你存的是什么心呢？如果你存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的心，那就转华藏极乐为无住卧室。假如你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转无住卧室为华藏极乐。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还是个因果法呢？因能转呐、心呐、果呢所转呐、境界呀、释迦牟尼佛早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明白了啊，他做种种事情不离华藏啊，不离极乐啊，不离净土啊。我们凡夫所见所闻所接触的是秽土，不是华藏；是苦报，不是极乐。你看，同在一处，同在一时，每个人的境界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从这句经文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佛所见的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呀。毛孔里头有佛刹，不是一个佛刹，无量无边的佛刹，佛刹里面又有一切如来，又有一切众生。那个里面一切如来、一切众生，那也有毛孔，也有毛端，也有微尘，微尘里头又现无量无边的佛刹，啊，刹土众生。重重无尽呐、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哪里会晓得呢？啊，我们以为哦，这个生活的空间就这么单纯的 啊。现在科学家虽然没有听过佛经，没有读过佛经，他们也有相当聪明，发现呢，空间不是单纯的，他们所讲的，空间是多维次的。

啊，我说这个话。前两个星期，大公报的王社长，啊，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讲的这话，他懂。他是学数学的，数学是科学之母啊。科学家何以能够知道空间是多维次的呢？是从数学里头推演出来的。在理论上讲，这个维次是无穷大，也就是说是无限的，跟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佛法里面讲重重无尽的，这个就是多维次的空间了。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称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听到佛说这番话，我们也能够体会到那么一点点。但是怎么样，我们没有起如。可是这一点已经不简单了。我们有不思议，没有解脱。我们懂得不思议，但是我们没有解脱。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他们得到解脱了。换一句话说的，在他们来讲，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他们的限量境界。他完全契入啊。也就是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学华严，算是学得不错了，对于佛所讲的话能够体会到几分呢？我们站到不思议的边缘，但是没有解脱。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彻底放下，没有究竟放下。那我们要问，要不要放下？要。要不断地放下，天天放下，月月放下，年年放下。我们其如境界不圆满，就是因为我们放下的不究竟、不彻底，原因在此地呀。从哪里放下呢？从自私自利放下。起心动念呢，这大乘佛法里教导我们，这方法妙绝了。起心动念为众生想，不要为自己想。为自己想，障碍就现前了。这个佛法的名词业障现前。为自己想，业障现前。我这100分呢，99分为众生想。只有1分为自己想，那1分的业障，把你99分的功德都占住了。1分都不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性德里头没有妄想。性德是健康的，有妄想呢，性德生病了。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了，现在人常讲地球生病了，地球的这个生态啊被破坏了，不正常了，地球生病了，我们人的本性有病了。

我们本性的病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我们真如自性呢生了病了。啊，如何对治呢？佛给我们讲，放下就好了。啊，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想放下而放不下。我毛病在这里啊！我遇到很多这个好的同学、同参道友啊，真心想放下，就是放不下。我们在这个里头很冷静的观察思维，为什么呢？看别人，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啊，看到别人呢，马上就要回归到自己。啊，我怎样？哎，他放不下，回头看看我自己，我也没有放下嘛。把自己的病呢，诊断出来了。于是发现自己的病况啊，能发现，这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觉悟，实觉啊，你开始觉悟了，实觉天天都有啊，不但我们天天有啊。到等觉菩萨还天天实觉啊，实觉和本呢，那叫究竟觉啊。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实觉和不了本觉啊，所以觉了以后怎么样？又迷了，这麻烦在此地啊。啊，不是没有觉，是有觉，但是一转眼又迷了。我们的难处在这里啊，如何能保住实觉而不迷？这是功夫，这是成就。啊，那在我们现前状况，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呢？没有别的，念念想众生。啊，千万不要有一念想自己。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佛菩萨念念想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心量大了，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你要真正明了，懂得了，你才晓得我们怎样学佛。学佛从哪里学起？啊，如何能过佛菩萨的生活？啊，心向佛，思想向佛菩萨。言行向佛菩萨，这叫学佛啊！形式上像，实质上不一样啊，那不是学佛。那如何能得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佛法真实受用是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皆是。啊，那我刚才讲的那真的叫皮毛啊，还是表层呢、啊、如果深入怎么样呢？就是此地讲的重重无尽的法界。

我们祈福要为重重无尽世界里面的一切众生祈福啊，这就对了。啊，这样的心，这样的念，与信德才相应。这一层真的不容易啊！你要不深入大经，你怎么会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一般人真正能想到全世界一切众生，啊，念念都不忘，算是不错了。可是，与真实的境界还差一大截，不能相比呀。啊，就是这个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我们从这一句当中，你能够提入它的境界吗？很难，必须要能懂这个一切如来一叶毛孔中过现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啊，刹土里面又有微尘，又有毛孔，又有毛端，啊，重重无尽，你才能够得到一点消息。由此可知，佛菩萨的心量跟我们确实不一样。啊，佛菩萨所入的境界，经上讲的是名实相符啊，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不思议，我们凡夫根本就不懂。不思议是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无量无边无尽的重叠。宇宙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啊，是重重无尽的。这个境界现在科技相当发达了，天文学家有没有能看到不同维次的空间呢？没有啊，啊，这科学技术还做不到啊！啊，什么样高倍的望远镜，你能看到的这个宇宙？都还是跟我们同一个维次的，啊，不同维次的，你这个科学仪器完全不管用啊，你见不到啊，啊，我们今天这个科学维次，这个科学家讲，我们这个空间维次三度空间呢。四度、五度、六度、七度，啊，再往上去无限度，我们一无所知啊！科学家讲的这话，我们一般人也不懂，跟《华严经》这里以后呢，就懂了。他所讲的跟《华严》讲的是一样的，啊，《华严》讲的比他更详细。比他讲的更透彻，更圆满。

所以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更不可

一毛端圆满具足啊。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每一个毛端都是圆满具足。我们把圆满总归纳我常讲的三个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这三个圆满就可以包括一切了，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一切圆满了，不离毫端呐，不离微尘呐，这个境界什么人能知道？说出来。什么人能够点头？什么人能够相信？

我们这个经讲到这个地方，已经用了1000多个小时了。如果这1000个小时，我们同学在一起共同学习，没有缺课的，也许你听了会点头，你不会怀疑，你不会排斥，不会否定了。假如没有从前面一直听到此地的，你今天第一次来听，你怎么会不怀疑呢？你要不怀疑，那不就奇怪了？所以你怀疑，你不相信，正常的。你要不怀疑，你会相信，那才奇怪了。那么我们自己在佛法修学50年了，我在讲台上讲经，今年44年了，看到这个经文呢，生欢喜心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能够看出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是无量义，能看到这个经呢字字句句圆融的。任何一个字都圆圆满满，包括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是不是这个80卷呢？给诸位说，不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是什么呢？就是重重无尽的法界之全体。不是这一本书啊。

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刹土众生是自身相。

经上讲的毗卢遮那，这前面跟诸位详细报告过。毗卢遮那化身呐，啊，化身的体是化性呐，啊，虚空法界是法性的相分呐，法性的相。有体它当然就有现象、啊、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是化身相、啊、化现化身遍一切处、啊、遍重重无尽的空间，我们凡夫不知不觉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可怜悯者，把自信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完全给忘掉了、啊、所以这个舍忘舍不是真的舍掉了，什么时候你觉悟啊，立刻就恢复了。所以法界是平等的，平等的相就像虚空一样，众生是平等的，佛也是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就叫做众生，佛是觉悟的众生啊，这个六道凡夫啊是迷惑的众生啊，所以差别呢在觉迷啊。把觉与迷放在一边，那就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是平等法。佛法从这个基础上，从这个理念上讲平等，真平等。世界人当然能够和睦相处，当然能够相亲相爱、啊、互相尊重 啊， 啊互相敬爱，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为什么今天这个理想不能实现？原因在哪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能做到？华藏世界能做到。

诸佛刹土能做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做不到。啊，娑婆世界里头，这个难言菩提洲啊，无着卧室做不到这里头的众生呢，不了解事实真相，问题在这里那要怎样解决呢？教啊，没有别的教学啊。所以佛示现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回到华藏，回到极乐，回归自信。目的在此地。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益了最后的一句。世界海微尘数，夜夜菩萨示现从斗率天宫末，下生成佛，转正法轮，般涅盘等海云。这句经文前面还是要观这个诸菩萨等8个字啊，这个注意不要忘记啊，其诸菩萨夜夜过得啊，要加这句，加这个8个字啊，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啊。前面三句是讲如来三业，一句是一个意思。这最后一句是讲菩萨八相垂应呐，啊，这一句里面呢，就具足了如来身语意三业。所以诸佛如来的果法从哪个地方展现？如来的果法我们从哪里去看的呢？从菩萨啊，没有菩萨为我们表演，一切如来的果德我们就无从而知啊。所以这幕后这一句重要啊，啊，莫有这一句，那只有言说，没有具体的形象了啊，这一句是给我们讲到具体的形象了啊。夜夜菩萨，菩萨跟佛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地方不能跟一般大乘教理说法啊，意思不相同。如来说体呀，啊，表性体呀，菩萨表作用啊，表相用啊，有体有相有作用啊，菩萨表相用啊，从相用上来说就是菩萨，从体上讲就是如来。前面讲夜夜一切如来，这个地方讲夜夜菩萨。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大家对普门品都很熟悉啊。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圆觉身而得度者，即现圆觉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基督身得度者，观音菩萨就现基督身而为说法。应以安那身得度者，观音菩萨即现安那身而为说法。我过去讲经呢，是有是这个讲法，但是没有听到别人呢有这个讲法。这一次访问日本，最大的收获就是中村康隆老和尚，他今年79岁了，他是这个说法。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听到也有一个人跟我的说法一样啊！所以宗教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应当平等对待呀！可以团结一致啊！为全世界求和平安定，众生幸福美满。

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凡是参与华严法会的，最低级的位次啊，是什么人呢？原教初住菩萨。别叫初地菩萨，三界九地，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破一品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了。永离十法界了，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十法界了，所以他有能力在净虚空变法界为一切有缘众生现身说法。你看他这个视线，佛经上常讲的八相成道啊。

八相里头第一个相，第一个相是根本的相。从斗率天宫摸，斗率是梵语，意思是知足。斗率是表法的，每一尊不处菩萨啊，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不处菩萨是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在哪里？在斗率天呢。那弥勒菩萨为什么不住忉利天呢？为什么不住忉化自在天呢？为什么不住四禅天呢？表法了。如果你真正懂得表法的意思，凡是斗率菩萨所住的都叫做凡是弥勒菩萨所住的都叫做斗率天啊，他要住在忉利天那也叫斗率天，他要住在四禅天也叫斗率天。为什么呢？知足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什么人可以做佛呢？知足的人成佛了，真的，一点都没错。等觉菩萨还没有知足啊，为什么呢？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他还有愿，还有求啊，希望把这一片无明断尽，不知足啊。如来果地上啊，知足了啊，那一片无明也没有了，百分之百究竟圆满的做到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这两句话我还要把它扩大一点来说，于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无争，于尽虚空变化界一切刹土无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这才是真正的从斗率天宫摸啊，那个意思在此地啊。

法身菩萨，做到了。化身菩萨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怎么样圆满呢？无怨无求，他才能圆满。有怨有求，他不能。

吗？这个话难懂啊。往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啊为我说明这桩事情。啊，他用比喻说，啊，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修行人，有愿有求，啊，叫勇猛精进呐，啊，来办道啊，啊，到一真法界，就是你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发身之后。无怨无求，那怎么精进呢？怎么提升他的境界呢？李老师讲啊，他们的修行叫无功用道，这个话还是难懂啊。老师举个比喻说，这个比喻是中国50年前我们旅行坐船呢、啊、坐那个风船啊，帆船呢、啊。啊，帆船在行走的时候靠着风力来推动。啊，没有风的时候要摇橹。啊，这个时候风推动也好，摇橹也好。那就好比勇猛精进呐、啊，可是船呢，快要上岸的时候了，这个帆要下来，橹不能摇了，啊，用什么东西呢？用竹竿，慢慢的撑，啊，使这个船呢靠近呢码头，快要到码头。大概还有几丈远的时候，这个时候高都不能撑了，全部要放下，那个船呢自自然然地往前面往码头逐渐逐渐靠近。他说那个一段呢叫无功用道，我们明白了啊，法身菩萨用功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想有功用啊，他说无功用啊，就像船快靠岸了，用不得力了，一用力就错了啊，一用力就撞上码头了，不能用力啊啊，要用过去勇猛精进那个余力啊，余力自自然然推动它啊，老师用这个比喻啊告诉我们呢，41位发身大士啊，那个修行的状况，我们从譬喻当中能体会到一点。啊，换一句话说，证得发身之后，再破一贫无名，往后绝对不会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啊，如果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是十法界里面的，没有离开十法界。啊，离开十法界，一真法界的，我们都一般称为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无怨无求啊！啊，他是无功用道啊，那叫知足啊。那我们还有怨有求啊，我们啊还要勇猛精进。我们十法界里面的。六道里头的啊，啊，我们今天不这样干不行呢、啊。

你看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三个条件，叫三自量啊，心愿行呐。我们要不在这上面真正修、真正努力，那西方极乐世界就去不成啊。这样勇猛精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什么地方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那发身菩萨他们无怨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所以古大德了讲上上品往生的，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凡夫往生的是在下头啊。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但是善导大师的讲法不一样。善导大师讲的话，他说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我们听了感觉到很舒服啊。因为这一句话是活的，前面祖师这个话的是死的。十报土、常寂光土，只有菩萨能往生。我们凡夫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善导大师的话的说活动了，我们凡夫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报庄严土，生常寂光土，语言不同。那到底遇的是什么缘呢？要遇的是华严这个缘呢，就不一样了。与华严法华这个缘不相同了。真的是所谓即身成佛啊。道理搞清楚了，事实真相搞明白了，放下了。放下，我们有没有愿求往生呢？有。有，那你怎么能跟化身菩萨比呢？这个就像禅宗永嘉大师答复能大师的话。慧能大师问永嘉了，永嘉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问他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好，分别亦非一。六祖给他印证，如是如是啊，你如是，我也如是啊。这个意思就说明，我们有没有这个依照这个仪轨经典道理这些东西去做呢？去做，一点没错。虽然去做的时候呢，表面上是有相着相心理上是立相。吉相立相

立即同时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语言不同了。我们凡夫这一生当中，能不能生十报土上上品往生？能，肯定能。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这个缘，有没有遇到善知识。善知识不一定是指定某一个人，某个人你亲近他多年，你也未必能得益，那就不叫善知识。什么是善知识呢？不论是哪个人，不论是哪一桩事情，什么样物品，我一接触帮助我豁然开悟了，这是善知识。这个意思深呐！我跟李老师十年，他哪一天帮助我觉悟了，那一天才是我的善知识。我没有觉悟之前，以前那个他不是我的善知识。这个道理有几个人懂？

中村康隆老和尚为我印证，全世界各个宗教的创教人都是佛菩萨示现化身的，这是我的善知识。我确实有这个认知，没有人印证呢。他是我的善知识。比瑞山的知识为我说明，往昔日本是高僧大德修学，期限没有少过16年的，16年不下山的，前面10年基础教育，后面6年呢专攻。肯定我对于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这个教学的构想，我的想法，这个学生在学院里面接受教学的时间9年，前面5年是基础教育，后面4年是一门深入。比瑞山的知识等于说给我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做法没有错，坚定我的信心，这是善知识。

这个是我这几天啊，十几天访问最大的收获。诸佛菩萨为我做实现。

一切化身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啊，实现。用意在哪里呢？底下讲啊，成佛转法轮呐、啊，啊，成佛。是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德相，这叫下生成佛。啊，圆满的智慧德能。特别是智慧，好像很抽象啊！啊，智慧到底在哪里呀？智慧表现在能力，在相好上。啊，离开了。德能相好，智慧我们六根接触不到。

这个先要成就。智慧德相是什么呢？具体而言呢，是三学。智慧是三学里的慧学。

啊，德能是三学里面的定学、戒学，相好也是定学、戒学。

定里面显示出有德能、有相好，这个戒律里头也事先有德能、有相好。换一句话说，我们讲的很浅显，很容易懂的，成佛就是成就。 戒定慧三学，出现品里面讲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戒定慧三学。于是我们就懂得了，我们学佛要从哪里学起？ 诸佛如来，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一切如来都是这个说法，教导我们初学的凡夫，一戒得定，一定开慧。 所以。 我们要舍弃了戒学，那就完了。你再精进，再努力，充其量你不过是一个世间佛学家而已呀！诸位要。

听清楚，佛学你不是学佛，你没有学佛。佛法真实的受用，你一分一毫都得不到啊！你过的凡夫生活啊，这就是今天佛法普遍的衰微道理就在此地啊！我这次跟日本、韩国那一边的这些出家在家的同学啊，在一起讨论，都谈到这个问题啊，全世界每一个地区的佛法都大幅度呈现衰落的现象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搞佛学，没有认真学佛。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只剩下什么？剩下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呢？不能具体落实啊。佛法的定慧要落实在戒行里头啊，儒家的伦常大道要落实在礼的基础上如果去掉礼就变成儒学了佛法去掉戒就变成佛学了。古人讲实学，实是真实啊，真实的学，学儒学佛。现在人把它颠倒了，儒学佛学，当作学问来研究，自己不能够其如入佛的境界啊，如跟佛的真实受用完全得不到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我们真正在这一生想成就的人。不能不留意啊！所以我这次办这个学院，本来想不管事啊，院长我都请的别人啊。筹备期间看看呢，实在不行，要搞给他们的时候啊。将来都变成佛学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啊。这个学院我还是要自己承担下来啊，我还是要做了做院长啊，至少把他第一期带下来9年呢。前面2年是基础的基础，落实到戒学啊，就是德行的教育啊，我们要真干呐！我们学习的纲领就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大家都很熟啊，这个三条太重要了。佛讲呢，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
我们自己要学。

要做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就示现嘛。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话怎么做呢？《弟子规》呀，《弟子规》就是教我们在家怎样做儿女，在学校怎样做好学生，岂不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吗？这两句话落实在《弟子规》，我们的《弟子规》要求一定要做到。不是说会念会讲，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变成讲学了。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在十善业道。十善业道经要做到啊！我要求的是能背诵，能讲解，能做到。这三福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把它落实在沙弥律仪。沙弥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分量不多啊，一定要能背诵，要能落实，变成自己的实际的生活行为。我要求的水准很低呀，那么这才是真正出家人呢，真正的出家的佛的学生呢。第一条真正能做到，你是佛的在家学生。第二条如果能把沙弥律仪做到了，你才是佛的出家学生。否则的话，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前面两年所学的，就是这四门功课主修的，弟子规、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果你还有能力，还可以加一个样助修的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正助双修啊，总共是四部啊，五部。四部是主修的，有一部是助修的。两年要完成，两年不能完成，淘汰掉了。有这个基础，然后我们学我们的本科，三年的时间，净土五经一论。我们要读诵，要讲解，要依教。

这总共五年呐，最后的四年是你专攻一门，你用四年的时间深入，一门深入。9年的时间完成我们的学业。 我不能像古大德那个16年，为什么呢？现在人根性跟古人不相同，如果定上16年呢，恐怕一个学生都找不到，我定上9年，我能找到10个学生呢就不错了，我就很满足了，所以这个学院。 跟一般学院不同，这个学院是学佛，不是佛学。你们现在到佛教大学，或者到一般大学去念宗教系，拿个硕士学位，拿个博士学位，你们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我这个地方的性质。 跟一般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真正要成就德行，品德学问，然后这发大菩提心，舍己为人，牺牲奉献。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学习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八相成道，你看看降魔。我们前面两年就是降魔，持戒就是降魔。 修净业三福，降魔，为一切众生呢做榜样、做模范，以身作则，身口意，三轮教化。 帮助一切众生断惑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我们要干这桩事情。我这次访问日韩这10几天呢，坚定。 我这个信心，坚定了愿心。

我清楚，我明了，要不这样做，我们对于佛法对不起呀。对不起，诸佛如来，对不起，祖师大德，对不起，这一生的修学。我们走上是失败的道路啊。

转正法轮，啊，转正法轮，就是全心全力从。

佛弟子，出家佛弟子，八正道里面的正业，这八条有一条正了，其他七条都正了。这华严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你才能得正定，正见、正命、正思维，你通通都得到。

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通通放下。啊，社会上许许多多需要做的社会福利事业，要劝导在家同修认真努力去做。啊，我们全身全心全力要投注在教学。啊，随修院除了正规啊教导这些学生之外，我们每年也会有定期或者有不定期的啊办短期的讲座。啊，像从前啊台中李老师办的大专慈光讲座啊这样的性质的。啊，讲座的期限我们有特殊的这个学科，有特殊的对象，所以时间可以有短，最短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长的可以到两个月三个月啊，一年办个两三次啊，这个是对信徒的，对社会广大群众的啊，内部教学是对学生的，那么这些学生可以担任短期讲座的讲师啊，给他们有讲台实习的机会啊，所以这种教学是全方位的啊，德行啊，智慧能力啊，向好，我们今天讲叫威啊，面面都不到这个叫转正法论。下面半涅盘比较难懂。啊，半涅盘是梵语音译的。解释很多，它含多义啊。啊，最常用的解释了有两个，一个是灭度，一个是缘寂。这是我们从意思把它翻译回来了。啊，缘寂是什么意思呢？绝对不是说出家人死了就叫缘寂了，那哪一个不缘寂呢？意思都错会了啊，圆是圆满呐、啊，什么圆满呢？智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相好圆满了，这三种大。

圆满了。即是什么？即是即灭。啊，即灭的是什么呢？妄想即灭了，分别即灭了，执着即灭了。所以灭是灭烦恼啊，灭习气啊，灭妄想分别执着。啊，这叫圆寂啊。大般涅槃这个圆寂是活的时候证得的，不是死了才证得啊。啊，那翻作灭，四谛法里头苦寂灭道，那个灭就是般涅槃啊，梵语就称为涅槃。那是灭的什么？灭的是烦恼习气，灭的是恶业。啊，一般经教里面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灭的是这个东西啊。啊，灭了之后才能够修道。啊，所以这一句放在此地作为总结，好啊，写得非常圆满。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菩萨三昧品》。类通这一节经文，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从三昧起，诸菩萨众或如是已。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所有微尘，一叶尘中悉皆如是。这个一段经文，前面一句并不难懂，

后面一句就不容易懂了。我们看经文啊，如此世界是指华藏世界，前面所说的。啊，普贤菩萨从三昧起，这就我们一般人讲出定了。出定之后，华藏世界法会中间这一些菩萨众，啊，这里面的菩萨众有持戒，有他方，啊，这我们在前面都曾经读到过了，啊，或如是利益，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十句，啊，这个十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也说过啊，这个十句是六十。菩萨所护的利益说不尽了。

诸佛菩萨为大众讲经说法，把无量无边的利益了归纳为十大类啊，略说这个十大类展开了啊，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普贤菩萨出定参与海会菩萨大众啊，个个都能得这样殊胜圆满的利益？道理是什么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有说明，这是感应道教啊，这是普贤菩萨了，一切如来威神的加持。啊，那我们要问呢，普贤菩萨跟诸佛如来加不加持我们呢？给诸佛也加持，这个加持是平等的啊，这种加持是遍虚空法界的啊，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是称信的。为什么菩萨得利益我们得不到呢？啊，这个原因，菩萨没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啊，好比我们这个无线电台啊，将这个电波啊发出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电波是四面八方，有的地方啊，它这个电视台啊，它接收的能力很强，哎，画面很清楚，它收到了。那有些这个电视机的时候，它收不到。那什么原因呢？不是电波没有达到你这个地方，是你的机器。

有故障，啊，出了问题了，就好比是这种情形一样。菩萨那个机器是完美的，没有故障的，啊，完好的，所以它能够啊圆圆满满的接收到。我们凡夫这个机器啊，有了障碍了，六根有了障碍了，接收不到啊。我们障碍是什么呢？佛经里面常常讲的业障啊，什么叫业？造作叫做业啊，正在造作的时候就叫做思。造作完了之后啊，这个四就结成业。换一句话说，只要有造作，你就有业。你造作的善叫善业，你造作的恶叫恶业。恶业障碍你，善业也障碍你。菩萨跟我们不一样，菩萨的造作是善恶两边都不沾染，这个话怎么讲呢？啊，像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表演给我们看，他也断恶，他也修善，啊，那不就是造业吗？啊，他造的是善业。为什么他造的那个善业就没有障碍，我们造的善业就有障碍呢？这个意思很深。也并不是很难懂，总在用心不同。我们凡夫用的心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这个心啊，无论造作善恶业都变成障碍。啊，都变成了业障。佛菩萨示现呢，他所用的心，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讲啊，他用的是真心。因此，他造作的就没有障碍了。啊，他用的是真心啊。这又是什么道理？啊，真心断恶，不着断恶的痕迹；修善也不着修善的痕迹。大乘经上常常讲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就对了。

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的示现，诸佛菩萨的造作，点点滴滴与空性相应。在这个境界里面，佛不得已为我们设一个名词，叫净业。佛菩萨造的是净业。那换一句话说呢，我们凡夫造的是染业。这个话还是很难懂啊！我们再讲的白一点、前进一点，就是佛菩萨的造作，我们一般人讲的无心，我们一般人的造作，凡夫造作是有心，不一样在此地啊。有心就戒业，有什么心呢？有妄心就戒业，佛菩萨呢没有妄心啊，所以没有无心呢，无妄心，无妄心就是有真心啊。我们呢是有妄心，真心就失掉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辨别清楚。哎，真心妄心还是难懂啊。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妄心啊，就是这里头有自己，没有把自己忘掉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他有自己。真心呢，没有自己。《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真心。那要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是妄心。所以大乘经上也说，凡夫着相，圣人立相啊，事情是一样做啊，没有两样啊。譬如讲十善业道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妄语，不两舌，佛菩萨教化众生是立相，他就没有业了啊。这造叫净业。我们凡夫呢，着了相，我持戒，我持不杀生戒，我不杀生呐。我不偷盗啊，有我，这就结了业了。你就叫善业，你造的是善业，你有心为善呐，你是善业。那要造恶呢？

我杀生，我投道，有我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具足啊！我造杀盗淫妄，我造的是恶业啊！这个善业跟恶业都成了障碍，这业障。菩萨为我们实现，他实现正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他没有我，他真正的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不结业，他没有业，所以叫净业。如果他实现反面的，他实现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他实现这个，他也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他也不结业。他实现的正面的、反面的善业、恶业，通通叫做净业。那是什么呢？是表演的，舞台上表演给别人看的，是帮助别人觉悟的。无论从正面、从反面，都叫做净业。这些话诸位一定要听清楚。要多想想。净业就是不结业，没有障碍。这个诸佛如来、普贤菩萨那个加持的心愿，他能感受得到，他得加持。如果你造的是染业，不管是善业是恶业，全都变成障碍。普贤跟诸佛如来的加持，确实他那个波他那个加持的波，这个心的波愿的波，我们接受不到。我们有业力，这个业力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呀、六根这个机器呀破坏了。加持不到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很不容易去做到啊。你也真正做到无我才行啊。你有我就不行了。这个是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别。只要有我，学佛还是世间法。如果是无我呢，所有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大乘学人常说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到了无我了，用《金刚经》上的话来说，立四相、立四见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如果着了四相、着了四见，那就问了，哪一法是佛法呢？没有一法是佛法。天天念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意思要明白啊。所以华严会上佛菩萨他们的究竟圆满的利益，普贤菩萨一起定就得到。身与意三轮，意念到了。

这些大菩萨们通通都得到。古大德有所谓的以心传心，要不要说话呢？不要说。要不要有任何表示呢？不必要。以心传心最高明的啊，我们因为有障碍啊，用这个方法我们完全不能感受啊，用凡夫着相，那着相只好用另外两个方法，用言语来说明，用这个形象来表现啊，用身相来表现，我做给你看啊，用身教，用言教啊，到没有障碍的时候啊，用意教，那个效果殊胜的，要快速啊。用言说，用表演，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用意呢，一念之间就解决了。啊，刹那之间呢，可以把无量无边的大法就传授过去了。你这个意念一动啊，那一边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啊，一切法呢通达明了，这个是事实啊，真的事实，这不是假的。诸佛如来所证究竟圆满的大法，必须要有这样的境界啊，有这样的功夫才能够承受啊，才能够得到啊。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在这个言语文字上啊，在形象上慢慢学习，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是初步，初步啊，还得用这个方法。到什么时候你心定下来了，你的四相四见逐渐逐渐的淡了，到最后完全断灭了，华严经的精华意趣啊，能够体会得到了。所以华严经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事理因果，一样都不漏啊，一定要靠悟入。而不是一般的学习，完全靠悟入啊！悟入的条件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断尽烦恼习气，使我们障碍完全没有。不需要普贤菩萨说，普贤菩萨一出定啊，这一加持就全部都得到了。往下讲经，普贤菩萨讲经说法，那我们在旁边听听，就当影响重了。

0: 参与这个法会呀，是来庄严道场的了。法呢，法已经得到了，圆满得到了。你看，这多自在啊，多圆满！这个是把诸菩萨获如是义的道理说明白了。 我们再看底下一句经文：“如是一切世界海，即彼世界海所有微尘，夜夜尘中，悉亦如是。”在经文里面，佛给我们说法，使毛孔。 或者是毛端跟微尘交互啊来说，让我们了解，夜夜毛孔里面有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 一微尘当中呢，也有世界海所有微尘数，诸佛如来。啊，说诸佛如来，当然包括一切众生。啊，那这一切诸佛如来、一切众生，各个毛孔当中。 又现了一切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重重无尽呐！啊，重重无尽的刹土，重重无尽的如来，如来旁边。 有无尽的普贤菩萨在入定，在出定。啊，如来这个海会有像前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诸菩萨围绕着，这叫不思议。 解脱境界啊，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在唐朝初期，贤首大师。 在公廷里面说法，讲到这个境界，一般人听了没有法子体会。啊，贤首过师很聪明，啊，请皇帝建一个。
1: 八觉亭，啊，八觉的亭子，啊，又请皇帝呀、啊，把这个八觉亭呢，每一面都装上镜子，啊，上下也装镜子，造这么一个亭子，讲这个境界你不懂吗？好，你到那个亭子当中站一站。 用灯光一照，哦，你的这个身相啊，四面八方，重重无尽，明白了？用这个方法了，啊，让我们去体会呀。

这是事实真相。世界确确实实是无限的科学家讲的维次，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它不是平面的，它是立体的，无限的重叠。虽然重叠呢，它又不互相妨碍，它不会混搅在一起。这个不思议啊。

说这些里面含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限的重叠而不相妨碍。第二个意思说明诸佛如来普贤菩萨威神加持，无微不至啊。这个事实真相没有人知道啊。说老实话了，许多大乘菩萨都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事情。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必须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之后，他入了这个境界，他得到啊诸佛如来普贤菩萨的加持，他知道。否则的话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华严，我们是凡夫。在前面开头的时候跟诸位说过，华严经的当机中有凡夫，但是这个凡夫呢是有个条件，叫大心凡夫。由此可知，如果是小心量的凡夫不行。你读这些经文呢，你肯定怀疑啊，你不能接受。你可能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比喻，不是事实。如果你契入这个境界，你才点头。佛说的完全正确。为什么呢？你已经证得了。那你听佛说有很大的利益，佛为你做证明，你其如的境界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听经啊，是来求印证的，最高明的了。我们今天来听经是来学习的。我们没入境界，入境界再来听经是来求证明的。我所入的境界有没有错误？是不是诸佛如来所入的境界？

所以是这个读诵听闻是请佛菩萨印证，不一样啊！听经有很多种啊，好，类同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第四段，现象作证分啊，现象作证。二是设法一切世界海，以诸佛威神力，即普贤菩萨三昧力故，悉皆微动。这个一段经文，可以分为四个小段。这是第一个小段。第四个小段里面呢，又有十句。啊，我们念到后面呢，自然就能够看到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得业心喜，喜则地动啊。啊，这个地动是个瑞相，菩萨得一也生欢喜心的，这个欢喜跟我们凡夫得利益了啊，凡夫也会生欢喜心的，境界不相同啊。凡夫要得利益，今天我们住在香港，如果你要买马票啊，中了第一奖了，哦，你会狂欢呐，啊，会欢喜啊，你全身都震动啊。菩萨有修养，有定功啊，虽然欢喜，不会像我们世间人说狂欢的，没有啊，内心里的确实有喜悦，才有一点点喜悦，就有瑞相现前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讲了一个原理，叫境随心转。地为什么会动呢？是你心动，你心动了啊，地就会动。这些大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他们虽然感到欢喜，不设定相，他那个禅定的功夫，禅定的形象不设，心里头微微的感动，所以这个大地呀，一切世界海啊，设方一切世界海啊，也微微的感动。

我们看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啊，得业心喜，喜则地动，借助有锐啊，即有助锐啊，锐是锐相，助会文静得业，故现象具后。华严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七处九会，每一会到最后才现象。但是这一会呢很特别，这会普贤菩萨没说话。此会虽皆未闻，先已得一，故心显锐。以慈慧变果显殊胜故，这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也是我刚才所讲的。不必要现象，不必要言说，诸佛如来的意思，普贤菩萨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所以这个锐相呢，立刻就现前。诸佛如来普贤菩萨的意思，给诸位说，是无尽的。我们常讲无尽意呀，这真的不是假的，无尽意，不断的像那个电磁波一样，不断的在传送很可惜，我们接受不到啊！如果我们接受得到的话，你才真正懂得大乘经教里面常常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两句话了，你就能体会得到啊。就好像你这个接收的机器一样，是非常完好啊，一点缺陷都没有啊。诸佛如来、普贤菩萨那个电磁波不断的在这个发射，你这个地方不断都能收到。这不需要言说，不需要形象。念念具足圆满的大法，永恒无间断的具足圆满大法，他怎么不欢喜？这个大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我也只能说到此地了。诸位要细心去体会。真正的大法，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我用这个电磁波做比喻，真的是永恒无尽。那我们什么这个用什么来接收，什么来感受呢？是不是眼？是不是耳呢？我们身体里头每一个细胞，现在科学家讲啊，科学家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构造的？从细胞，细胞再分析就变成了分子，分子再分析变成原子，变成电子，变成粒子，佛法里面讲的时候变成微尘。夜夜微尘里面都具足圆满的大方光佛化眼，他怎么不欢喜啊？佛经上说你全身欢喜啊，每一个汗毛都欢喜啊，每一个毛孔都欢喜啊，都在那里微笑啊。那要用华严经跟科学的说法合起来讲，每一个粒子里面都具足了圆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里头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业意，没有生灭。这越说就越玄了。但是佛法不是玄学，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宗门大德讲得好啊，佛法所说的就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学佛学什么？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而已呀！在哪里呢？现前就是啊！一念觉就找回来了，一念迷，缘之缘矣呀，永远找不到啊！一念觉呢？原来就在眼前。一向没有离开过吗？佛法就在觉迷呀，所以一念觉，凡夫成佛了；一念迷，就堕落在凡夫里头。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要消业障，业障怎么个消法？要破魔执，换一句话说，一定要离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害惨了，害得我们无量劫来堕落在生死轮回，吃尽了苦头。我们不能继续再干了，一定要发心把它放弃。那个根，我在讲经讲习里头常常跟同学们提起啊，根是什么呢？就是自私自利。具体而言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占有的念头，

根本啊，我们要从这里放下啊，彻底放下，究竟放下，让身心恢复到清净。

心地什么叫一尘不染呢？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啊，一念不生。你生一念，你就被那个念头染了，染污了。要学佛菩萨，佛菩萨现身不染，佛菩萨为众生说法不染。啊，你看经上佛讲啊，佛为众生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他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他现身现跟不现是一不是二，这个妙啊！像这经上讲的诸大菩萨在闻法，闻与无闻是一不是二啊。这怎么能做到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做到了。他们现象，他们听经讲经说法听法，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从来没有分别执着过。这就叫本来面目。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这就错了，这就染着了。所以真正会用功夫的人在哪里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练什么功夫呢？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永远是清净心，永远是平等心，面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华严境界，请接着看。现象作证第二句，夜夜世界众宝庄严。现在我们看夜夜世界观念呢就不一样，跟一般人听这个夜夜世界看法想法迥然不同。现在呢我们读这一句体会到是重重无尽的世界。重重无尽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面呢，众宝庄严。觉悟的人呢，看见了，体会到了。迷的人看不到这什么道理呢？凡是佛说的，境随心转，心里头一念不生呢，这个心是正常的。楞严会上讲的，常住真心。

心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妄心，这个心不正常。常住真心，对的那个境界众包庄严，是佛经里头常讲的，这个境界是法尔如是啊，不是修的，不是修的，也不是啊四造的，不是的，自自然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起心动念之后呢，是把这种众包庄严呢产生了变化了，像现在是化学，把它的组织结构分子产生了变化了，变成是变成不正常了，九法界都不正常啊，六道三途那就更不必说了，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是相当进步，已经替我们解释了，我们明白了，黄金、金刚钻、宝石，所以说无价之宝，极为贵重的，跟我们地上的沙土、石块一不一样呢？一样。经过一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分成了电子、粒子，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它的方程式、结构、组织不同而已。除了这个组织结构之不同，其他完全相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啊，这个心地清净的、常住真心的，能够令所有一切的物象都恢复到正常的组织、正常的结构。也就是它正常的方程式，那众包庄严啊。我们这个心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了，就把这正常的结构啊分化了，变成不正常了。破坏了它方程式的这个结构。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样我们才真正能相信古大德常常在书上所讲，这个时代从前讲天子有福报啊，臣民有福报，这个大地就出现许许多多众宝这个七宝到处都是啊。人要没有福报的时候，这些宝通通没有了，不见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有福报的人，他心地清净，心量广大，清净平等慈悲，所以这些物质它的组织恢复正常，正常就是宝。如果人心反常，

啊？妄想、分别、执着、贪嗔痴慢、执胜，就会把这些宝物的结构啊，风化掉了，变成沙土。变成瓦砾了。这个道理实在讲，只有佛经里头讲得透彻，讲得明白。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众宝庄严，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娑婆世界为什么是秽土？为什么是无着卧室？我们也明白了，这总有个道理嘛。事不离开理呀，理不离开事，不离开事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地平等，清净。知道万事万物确确实实，它是一不是二啊！相不同，性相同；事不同，理相同。我们在这个地方才恍然觉悟了。第三句，借出妙音，演说诸法。

妙音。到底妙在什么地方？妙在无舌而说，舌而无舌，这叫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49年，他老人家讲，他没有说过一个字，这就叫妙。为什么说他没有说过一个字？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那他是怎么说出来的呢？是感应所现的境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感应的道理也不好懂。古大德从比喻说，譬如钟鼓，钟鼓摆在那个地方，它有没有音声呢？没有啊。你敲它的时候，它就有声音。敲得重，它声音就大；敲得轻，它声音就小。声音大，时间也长。声音小，时间也短，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不扣则不名。那叫感应，敲是感，它自然有应。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了，这叫无心呐。你看钟里面是空的。鼓

里头也是空的，无心。所以扣则明，不扣则明，则不明。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现象，是众生有感，他就现象。所以相即无相啊，无相即相啊，有相跟无相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很难懂啊，不是凡夫境界他说法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啊，永远不舍清净心，永远不起妄想分别之处啊，换句话说，永远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之处，这叫真人啊。佛门里面这叫佛与化身菩萨啊，这不是普通菩萨，化身大士佛说，一切众生呢，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话你懂得吗？就是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心跟虚空法界融合一体，身跟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刹土众生合而为一，这叫法身，这叫法性呐！心是法性呐，身是法身呐。所以无相而无不相。大乘经里头佛常说，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不但音妙，色也妙。现的形象妙色，为众生讲经说法妙音。妙色妙音呐，也说诸法了，是因病于药啊，病说你迷了，你迷在什么地方？点醒你，你觉悟了，那就是法，法是法药啊，帮助你破迷开悟。你迷得太多了，眼迷在色里头，耳迷在声里头，鼻迷在香里头，舌迷在味里头，意迷在智里头，麻烦了，六根迷在六尘境界里头啊，迷久了，你以为是真的，你出不来了。什么时候你经过佛菩萨那一点一指点，豁然大悟破迷开悟，这是，然后你才晓得什么是妙音，什么是妙色。

能叫你开悟的那个说法不是妙音，不能叫你开悟的那些形象不是妙色。这个里头的意趣很广很深，你要细心去体会。受用无穷啊。这个三居六说，后面这一段是给我们细说啊，细说实在讲说不尽啊。啊，那怎么办呢？举例而言，举十个例子。十代表无尽，十句里面前面三句是讲的四相宝，后面七句那是讲传法之宝，法宝啊。四相宝是现象说法，立根的人真的不必听讲啊，一看这个形象他就明白了，哪里还要说法呢？由此我们能体会到佛经里都常常赞叹造像功德不可思议，啊，造的像这就是现象，我们一般人讲啊，有缘的人，缘成熟的人，见到这个形象啊，他就领悟了。这个形象对他来讲是妙色。

你一次救，会有二次，会有三次，会有无数次的救。啊，在同样一个形象里头，你误入啊，越入越深，越悟越广。为什么我们一般凡夫做不到？凡夫偶尔也有一点点悟出，但是一转念之间呢，又没了。他不能保持。如果能保持，他越悟越深，越悟越广。

一定的道理，学佛，不论是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勉励学人呢，要保持啊，你所悟得的，你要能保持，不要把它失掉了。这是真正的功夫啊。

初学的人，误处不是没有，也常常有。古人用石火电光做比喻，石火现在人很难懂，石火是什么？从前人取火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我在小时候抗战期间当中，乡下人取火用什么？火柴都没有，用石头，用一个铁片叫打火石用纸卷一个帘子这个打火的火星把这个纸帘子把它燃烧起来，用这个做工具，这非常原始的。电光是闪电，形容时间非常短暂。我们悟的是有，如果听经没有悟处，你就不可能天天来听。你听了生欢喜心，欢喜心你总有一点悟处。但是什么？离开讲堂之后你就又迷了。叫石火电光，你不能够保持佛法的术语叫保任就是我们现在讲保持的意思。如果能够把你这个悟处能保持不让它失去，那你的进步就很快了我们学佛之所以不能进步，就是没有办法保持像真的像闪电一样，闪一下立刻就灭掉了，又没有了那要怎么办呢？不断地让它闪这个闪久了的时候它就不动了，它光明就现前了，那就是大彻大悟那对我们这种中下根性的人来说，什么方法最好呢？听经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因此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示现，49年讲经说法，不间断那这个意思就教给我们了，我们听经要不断49年再听不能间断我们才能成功断断续续就难了。可是要长时间的闻法，那是要大福报啊。你没有这个福报，你到哪里去遇到善知识，到哪里去听闻到佛法呢？

在过去尤其困难啊，过去这些科学工具没有发明出来，我们要想听经，一定要到法师大德现场去听，真不容易啊！啊，如果讲经的这个讲堂距离我们很远，啊，又没有交通工具，往往语言不具足啊，闻不到佛法。现在的人比从前人来说呢，在这一方面语言要超过古人。现在可以利用电视，可以利用录像录音，可以利用网络，教学里面有所谓的远程教学。我们看底下这句经文，佛与一切如来会道场海中，普与十种大摩尼王云。啊，这个云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啊，不必再说了。摩尼是如意，啊，这是梵语。啊，摩尼王啊，啊，是如意。达到了究竟圆满，称之为王。王总是代表究竟圆满的意思。自在如意啊，啊，十种。哪十种呢？是何等为十呢？下面这有十句。显示出无尽呐，啊！第一句，所谓妙境心床摩尼王云，这些地方我们要从他这个名相术语里面去体会他的意义。这个意思是表法的意思。这一句讲的是床，床幡宝盖是佛门里面的庄严具。一般寺院里面好像现在呀，慢慢的做新了，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在一般道场啊都看不到啊，看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悬的时候翻，看不到床。可是在日本呢，一般寺庙里面呢通通都有啊，特别呢床用的很普遍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形的，

这一类的东西呢，都是属于奇值一类的。值是标志啊，它做什么用处呢？古时候传达讯息很难啊。啊，我今天到场里面举行法会，希望大家了能抽时间来参加。啊，我怎么通知呢？现在通知方便的。啊，可以登报纸、登广告。啊，可以这个邮件通知。也可以利用电话传真，这非常方便的。古时候没有这些工具啊，连邮递都没有啊。寺庙里活动就用床幡，寺庙有很高的旗杆，如果做法会了，就升这个幡，这个旗是扁形的。别人一看，哦，这个寺庙旗杆上挂的有幡，就知道今天有法会。他有时间，有空闲，他就会参加。如果这个旗杆上悬的是床，床是圆形的，就知道是今天这个道场里头有讲经，喜欢听经的人呢，他就来参与了。这是一个讯号，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这都用不着了，用不着就挂在这个佛堂佛像前面做一个纪念品。做一种装饰了，纪念品，一定要晓得它从前就原始它的作用是什么。现在是被这些科学工具取而代之。这个床啊，哎呦，那是非常宝贵啊，不是普通物质制造的。我们一般制造帆床是用布啊，它是用金线。金色的。当然非常庄严，金色上面还加一个妙金线，如意宝床啊！那么这种床要是悬在这个旗杆上，那告诉人是今天这个道场啊，一定是宣讲无上的大法啊，所以床的这个色彩啊，也表示这个法门的殊胜，表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非常重视金色，这也是表法的意思。最常见的佛像，佛像整个是金色的，那我们要问，佛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不是整个身像是黄金色的？如果真的是黄金色的时候，我们又作何感想呢？会不会生欢喜心呢？我看的很多人不会生欢喜心。
你要晓得这个金色是表法。表什么呢？这个七宝当中像这个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为什么把金摆在第一？金不变，换一句话说，今天讲化学银，你看看受氧化它就变黑了，黄金氧化它还是不变，它的颜色不变，取这个意思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无论世现什么样的色相这经上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不管现的是什么身，现佛身也好，菩萨身也好，比丘身也好，居士身也好，甚至于童男童女像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佛经里面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论现什么样的身，它的本质不变。本质是什么呢？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它不变。金取这个意思。所以学佛的人，凡是看到金色的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无论在什么境界之中，它永恒不变，取这个。也是宗门里面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绝对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不会被外面境界的影响，取这个意思。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最近呢这十几年当中我们总结这是我自己五十年修学的心得，我写了这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无论在顺境、在逆境，无论是善缘是恶缘，永恒不变。这个就是这个金色的意思。决定不会说你用恶意对我，我就对你怨恨那我就变了。你以善意对我，我就生欢喜心，不是的。你善意对我也好，恶意对我也好，我对你永恒不变。永远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

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永远能保持看破放下。啊，看破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啊，放下是不起贪嗔痴慢，不起妄想分别执着。啊，一切随缘不攀缘。这才能自在啊。最后总归结念佛求生净土。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如是而已啊！啊，整个佛法教学，我用这20个字做总结啊，我们永远保持，念念不舍，这就对了。念念不忘菩提心，念念不舍菩萨道，所以用金色来表法，啊，下面第二句光明照耀摩尼王云，这个光明宝光啊，永恒不变的光明啊，借着前面这一句而来的。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光。啊，照耀，你就想一想，它这里头含的是什么意思？啊，要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呢，就是影响。啊，我们永恒不变的，给那些多变的人呢，让他做一个醒思。事出世间法了，常常要变化了，一事无成。啊，事出世间法，无论是学业是道业是事业，你要是一门专注，你决定有成就。你的时间越久，你的成就越大。啊，所以佛菩萨为我们做出这个示现。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示现这个多元文化义务的社会教学，他49年没有改变了。天天在做，乐此不疲，这就是光明照耀。给当时大众啊做一个榜样，做个模范啊！你们要想成就学业、成就德行、成就道业，你就像我这样做。

事出世间，真正的好老师啊，都是这样的事情。啊，我这一次访问日本，去参访比瑞山，他们山上的执事长，啊，执事长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中国人讲的当家师，啊，为我们介绍，这个道场以前的修行人。我们说他们在这个是在这个道场修行的期间期限呢是多少，没有少过16年的，16年以上的，10年是基础教育，6年是专科教育，这个16年教学就是光明照耀啊。他才能有成就啊。没有耐心，没有恒心，常常要换题目，常常要耍花样，一事无成。事出世间一切法，古人常讲啊，只要功夫深啊，铁杵磨成针啊，你没有这样的功夫，你怎么能成就啊？你的成就做一切众生的榜样，这个做榜样就是光明照耀。虽然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自己心地清净，痕迹都不着，那就是摩尼王云。这是佛家所说的真实功德了，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过去祖师大德们修学也如是。我们应当学啊，没有一点意识在，自自然然影响到十方，影响到后世啊。你看孔子、释迦牟尼佛，他们当年表现的教学，影响到今天，至少2500年以上啊，光明照耀啊，摩尼王云。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一句经文。这是十种略举十种的第三种。报轮垂下，摩尼王云。以上讲的三种都是说的四相啊，四上说的。四上它也有表法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轮在佛法里面是重要的表法一个标志，所以我们常常听佛法里面讲啊，叫法轮常转。轮所代表的确实跟佛法里头所说的宇宙人生的体相用体是空寂的，但是这个空不是无啊，我们说到空啊，你认为空无所有，那是错误的啊，那不是佛法里头的意思。佛法里面的空啊，它是有。有为什么说空？因为这个有，它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都缘不到，它确确实实存在。不但它存在，它能够生出有，无中生有。空中现色这个现跟生是一个意思所以讲无讲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难懂因为我们观念当中总是把空跟有对立了空不是有，有就不空而不知道佛法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空有是一不是二能生能现的确实是空所以这个空是活活泼泼的

过几何啊？初中大概在二三年级就要学习了。几何里头讲的圆，圆心。啊，圆心有没有呢？肯定是有。圆哪有没有心？圆心在哪里呢？找不到。啊，如果你是一个当中的一点，这一点在显微镜底下，那是个面积，好大一片。啊，所以真正的点是没有形象的。啊，我们一般讲呢，那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肯定有，它不是无。啊，点一动就变成线。线一动就变成面，啊，那就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了，啊，能够很清楚地见到了，啊，但是点见不到，啊，所以佛用语言来表法，好啊，啊。语言表啊，表这个体是空寂的，清净寂灭。但是它能生能现啊，能生能现，现的是相啊。相是什么呢？相就是圆周。啊，圆周不但是相，而且显示出它的作用，啊，它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以我们现前科学技术来说，科技种种发明都离不了缘呐，啊，这个能转动带动那个能。再复杂的机器或者再简单的机器都离不开能啊，能的作用就是永远没有止息的在运转，而这个运转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周而复始。总是不断的。啊，这个现象表的意思很深很深的。啊，我们从这里面去体会，就能体会到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所以佛法用这个能来表法。能代表整个宇宙啊，代表了一切万法了，一切万法都有体有相有用，体是圆心呢，啊，相呢就是形象，啊，既有相当然就有作用，相不同作用也不一样啊，譬如我们讲水，水有三种现象。啊，液体，通常我们讲水是讲液体。啊，我们口渴可以解渴。啊，江河里面可以行舟啊。啊，水可以载舟啊。水的用处太大了，作用太大了，它在固体就结成冰了，冰

我口渴了，不能够饮用了，病有障碍了，有阻力了。所以冰的作用跟液体的水作用不相同了。那么把它加热呢，它变成水蒸气，变成气体。这个气体啊，跟这个液体的水、固体的冰呢，那个相不相同啊？作用也不一样。最早这个火车就是用这个水蒸气这个原理来推动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相是有，作用是有，体是空是无，都能从这个轮相里面呢体会得到。此地轮上加一个宝，那加个宝，当然就是法轮。法轮才是宝啊！垂下这就显示出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声闻缘觉啊，以大觉之宝啊，教化众生啊，这个下是九法界众生呐。所以这一句里的他取这个意思啊。虽然这三句都是讲的相啊，第一句讲的床，第二句讲的光明照耀，第三句讲的宝轮垂下，都从事上说的，含义深深呐。那么后面呢？七句都是从法化传统上说的，这个意思明显好懂了。请看下面一句：众宝现菩萨相摩尼云。这个众宝是指前面三种，前面三种代表一切现象，一切现象里面，现菩萨相啊，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哦，这些宝物里头大概现观音菩萨，现大势至菩萨，现地藏王菩萨，有没有这个现象呢？有。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的。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从心想生的。不是经上讲的正义。经上所讲的正义，现菩萨相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晓得什么叫菩萨。菩萨是梵语，菩提萨陀音译。中国人喜欢简单，菩提用个菩，提就省掉了；萨陀用个萨陀也省掉了，尾音都把它省掉了。菩萨，菩提萨陀，玄奘大师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成菩萨，那个情要是完全断掉了，只有觉没有情了，那成佛了，那就是佛了。那么情是什么呢？无明烦恼它还没断呢。那无明烦恼就是情，我们一般讲情执，这个很难断。很不容易断。如来果地上才真正断干净，四十一品无明啊，四十一品情执啊，他虽有情执，但是他觉而不迷，这人是菩萨。那么由此可知，此地经里面的意趣。众宝啊，这些宝藏里面呢，让我们接触到了，六根接触到了，能启发我们的智慧，为我们破迷开悟做正上缘，这就是现菩萨像摩尼王云。世出世间种种形象里面，我们都能见到。譬如我们在澳洲是农牧的国家，是个农业国家，畜牧国家，所以他们的这个牧场啊很大，养牛养羊，澳洲出产羊毛这世界闻名啊。我们看到小羊吃奶，跪在那个地方吃奶，这是一个形象。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啊，自自然然就升起孝敬之心啊。你看这个小羊对他的母亲，我们自己是用一种什么心，这个心态行为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呢？看到这个形象呢，就能够引发自己的孝思啊，这是现菩萨像啊。

能够让你升起慈悲心，升起平等心，升起忏悔心，都是现菩萨相啊。不但在这些床幡宝盖，不仅是这些，所有一切的物象，一切动物的现象，一切植物的现象，乃至于自然的现象，四季变化的现象，晴雨的现象，你看看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到那些文人诗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触动，他的感情触动，他的智慧写出许许多多的作品，这个对他来讲呢，现菩萨像啊，如果他的感官是负面的，那就现魔鬼像啊。所以心底纯正的人，大概都是这个感官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现菩萨相，自私自利的人，明文理扬贪嗔痴慢严重的人，他六根看外面六尘现象，多半是现魔鬼相。所以实际上这个外面的状况实际上的境界无佛也无魔，这给你讲真话佛跟魔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还是一句老话，从心想生你心是个佛心是个善心的，你看一切万象，你的感触都是善的，是正面的你的心啊是恶心怀着嗔恨心，对一切众生疑惑心，那你这个感触就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不能通达这些事理，我们对于佛的言教很难体会佛的言教大部分是意在言外要你听了会体会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每个人体会不相同，情深广下了，真的是个个不同对一个人来讲呢，时时不同我去年读这部经，跟今年读这部经领会的这里头的意趣就不一样。

说明了什么呢？今年比去年的心更清净。今年比去年的智慧有了长进。同样是这几个文字。我们看了读了感法的意趣，前生光霞不相同啊。今有无量意，从初发心到成佛了，意犹未尽啊。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绝不能看到哦，这些众宝藏当中现好多好多这菩萨像，那这个意思很浅的。这意思还需要说吗？不需要说了。所以要懂得诸佛菩萨说法的真正的用意。那才是可贵。下面这一句呢，称扬佛名。摩尼王云，前面现象呢，让你感触到啊，接着第二句就讲到称名，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如果你真正懂得佛在经教里面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真正懂得这一句话，你就会修行。这个意思你完全明白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想佛不就成佛了吗？对，一点都不错。你想佛你就成佛了，你想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想什么就变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人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呢？是你自己想的。你为什么会变成鬼呢？鬼贪心重。你天天呢想的是贪，贪名，贪利，贪财，贪色，无欲啊，财色名食睡啊。贪而无厌，天天想这个，贪心变恶鬼也。恶鬼都是贪而无厌的，你是怎么到鬼道去的？地狱是成灰，见什么人都不高兴。见什么人都想发脾气，

嫉妒成恚，堕地狱。愚痴便畜生呢？愚痴是对于这个世间事物真假、善恶、是非、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啊，我们人家常讲糊涂啊！啊，愚痴糊涂。这是畜生道的业因呢，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啊！你天天想这个，你不叫自找麻烦吗？所以，我们真正懂得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真实的道理，我们做人。这个态度啊，马上就转变了。我为什么不想佛？我天天想佛，啊，天天想菩萨，我将来肯定就变成佛菩萨了嘛。啊，佛菩萨在哪里呢？经教里面。啊，我会把读经、研究。当作我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啊，把经教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教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个人啊，不知不觉就超凡入圣了。佛是圣人呢，菩萨是圣人呢。不知不觉的就永脱轮回了。为什么不干这个？为什么要去搞贪嗔痴慢？

天天去想求真实智慧，这个事情要紧啊。

啊，所以把念佛摆在第一啊，称扬名这个佛名摩尼王云啊，这把念佛摆在第一，只有念佛才成佛，不念佛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念佛不一定是口念啊，最重要的是心念啊。你看念佛那个念字啊，念字不是口啊，啊，念字上面是个经呢、啊、下面是个心呢、啊。你要能体会到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我现前的心是佛，这叫做念佛。那么佛的心是什么呢？啊，什么样的心才是佛心呢？三规传授里头就告诉你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心呐、啊！你心里头常存觉正净，

时时刻刻保持不失掉，你是真的在念佛。那我们现在用最浅显的、最容易懂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佛心。我们念念具足，念念不舍，这叫念佛了。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手上拿着念珠，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那不叫念佛。那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寒破喉咙也枉然。他以为他那个是念佛，殊不知他错了。我们初学的人要深于义，三业要相应，心里头与佛相应，口里头称名，手接应。你看阿弥陀佛平常接的应呢，阿弥陀佛手是这么拿法的，这叫法界应，我们也叫弥陀应，法界定应呢，就是普贤菩萨的三昧呀，华严经上讲普贤三昧呀，楞严经上讲首楞严大定啊，这个首印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啊，我摆上这个这么个样子，你们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自然的一个姿态呀，最自然的就是法界一丝毫造作都没有，自自然然的所以手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手语你看佛摆上一个什么姿态，我们就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就会意了，不必用言语，在佛家里面称为手印现在人讲手语

佛号里面诸佛如来，无不赞叹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啊，称赞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忽略过啊！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啊！一切诸佛名号，这个名号是根啊！啊，换一句话说，根本的名号啊，或者说呢，一切名号里面的总。

名号，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解释了。他说了两个意思。阿弥陀佛了，又名无量寿佛，又名无量光佛。那无量光跟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解释了。阿弥陀佛，陀佛这一句完全是梵语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叫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叫亮，佛翻成中国意思叫觉。要完全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呢，无量觉，觉就有光啊，觉是智慧，智慧光明啊。有光一定就有寿啊，寿是什么？光明恒照啊，常照啊。所以阿弥陀佛也叫常照光佛啊。它是个总名称啊。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分第六句啊，我们接着昨天的经文。光明之圣，普照一切佛刹道场，摩尼王云：前面一句是讲称扬佛名啊，修学法门虽然多，确确实实是以持名念佛了为第一。

究竟方便法门啊，这个学佛的同修不能不知道。这借着今天我们看这一句呢，这是庄严道场啊，我们每一天这个扩诵啊终了的时候都会念一个回向偈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佛刹道场呢就是佛净土。我们以什么来庄严呢？此地菩萨教导我们呢，是以光明直胜来庄严。光明之身，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佛德智慧啊，没有佛德，没有智慧，怎么能够庄严佛净土啊？没有佛德智慧，如何庄严佛刹道场？

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学佛的人多啊，在这个世间，国内国外，各宗各派，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每一个学佛的人，每一天早晚都很虔诚的来回想，为什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这样的浊恶啊？佛讲的无浊恶世啊，这个浊恶的程度，我们没有看到减轻呢。似乎啊，年年在加重。范围好像年年在扩大。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我们的回向啊，好像没有效果啊。如果回向真的有效果了，浊恶的状况啊，应该年年减轻，应该年年缩小。我们这么多全世界的佛教徒这个诚心诚意的回向应当有这样的效果。才是正法了。何以效果不显著呢？我们不能不认真反省啊！我们的回向为什么不能收到效果？

愿以此功德，什么功德？我把这个佛经念一遍，这是功德吗？ 我今天念10000声佛号，这是功德吗？我今天做了不少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这是功德吗？我们想一想。 大摩祖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见到当时的梁武帝。梁武帝告诉大摩禅师，他在这个地区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了。 建立寺院道场，这个史书里头记载的480座，他建了480座的道场，寺院道场。 度众，帮助发心出家的人，成就他们出家，几十万人呢。跟大摩祖师说：“我的功德大不大呢？”他大概也每一天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大摩祖师回答他：“你一生所作所为，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这个话，很不高兴呐！跟大摩祖师没有缘分呢！就请他出去了。 大摩到少林寺去面壁就年，冷冷清清啊，没有人认识他了。大摩祖师讲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 那么什么是功德？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持戒有功，三昧是德。功是你用了功夫啊。 所谓是，一分功夫啊，就一分收获。收获是你的德，功德这个德跟得到的德是一个意思，你下了功夫，你当然有收获，你当然有德，三昧是禅定啊。 修定有功啊，开慧是得了，开慧是觉悟了，大彻大悟啊。

那是德啊！在以这个功德庄严佛净土，那就对了。阿大摩祖师一定跟你讲，这是真实功德啊，这个功德很大很大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念这一遍经。 念一部经，我们有没有觉悟呢？如果念这一部经，这也用了功夫啊，念了之后啊，就有所觉悟啊，那个觉悟是德。我们念佛，这一支香念下来呀，心得清净自在。 这是德。如果这一部经念下来，没有觉悟，还是跟平常一样啊。那么你有功，功后头没有德，就好像学生在学校念书。 很用功，很勤奋的念书，考试的时候得了零分，这就是成绩，没有成绩。我们念佛，念了一炷香，或者打个佛旗，念了7天佛了。 烦恼习气，跟没打佛七之前还是一样。梁武帝听了大魔祖师的答复，一脸的不高兴，是不是？烦恼习气不是立刻现前了吗？可见得他真的没有功德了。 那么梁武帝做的是什么呢？福德，不是功德，是福德。福德跟功德在事上一样，事相上差不多，实际上的内涵不一样。 功德里头具足戒定慧，福德里头不具足定慧。戒有的时候有，他做的很有规矩，很有层次，有秩序，有条不紊，那是符合戒律。 但这个里头没有定，没有慧，这是我们不能不辨别的呀！有定有慧呀，这个才叫做功德了。我们要用定慧，那就是。 光明之身普照一切佛刹道场了，这是回向啊，这个回向的力量很大了。随着你的心，心念周遍法界，你所修的功德呢，也就周遍法界了。 要懂得修才行啊！所以不能不懂得修。而这个修功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离开生活。

不能离开啊环境啊，啊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啊，就在这个里头修行啊。怎么个修法呢？顺境称心如意的善缘啊，遇到都是非常好的人啊，善缘啊，我们很喜欢的人啊，很喜欢的环境，决定不生贪念，没有一丝毫贪念的心。啊，这是功德了，这里头有功有德了。如果是逆境，是恶缘，也就是说样样都不能称心如意啊，心里想帮助别人做一点好事，障碍重重，自己心里头一丝毫怨恨心都没有，没有贪嗔痴啊，这是定啊。啊，眼前的境界清清楚楚，了了明啊。冷静观察前因后果，无不了然呢、啊。这是慧呀，啊，定慧在哪里修啊？定慧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工作里面修，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这叫真修啊。啊，读经念佛，那是日常生活当中必要的提醒啊，没有人提醒我们会忘掉啊，会随着境界转呐、啊。啊，早晚念佛诵经提醒我们啊，功夫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早课用意是提醒自己，今天一天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我要依教奉行。啊，晚课认真反省检点，我今天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做错？有没有违背佛在经典上的教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晚课啊！啊，绝对不是早晚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念几卷经、念几声佛号啊，给他听啊，供养他，出错了，他要这干什么？啊，那我们就完全做错了啊！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你的早晚课是白做了啊，不但是白做了，你有过失，没有功德。

念自己过失，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你觉悟了。啊，你看佛经常讲始觉，哎，你开始觉悟了。悟后起修。啊，一觉悟怎么样呢？我马上要改。啊，决定不能够粗心大意，把过失啊推给别人，这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过失。

即使真的是别人过失，我们心里头也不能有这个痕迹。有这个痕迹是什么？自己的烦恼起现行。一定啊，要能够反省检点，我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啊，我做得不够圆融啊。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呢。别人做的没有错啊，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责任我自己承担啊。所以学佛人，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最重要的是定功。这个定功一般人称为德行，绝对不是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坏事啊，不能成事啊！心地一定要守住清净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处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如如不动。决定不因外面境界所动摇，决定不被外境所干扰，这才能成就佛慧也。佛慧就是光明之身呐！以这个回向，才能供养一切诸佛净土。供养一切诸佛净土。就跟一切诸佛道场有缘了。广结善缘。跟一切诸佛菩萨，一切刹佛刹道场，一切众生，念念当中都广结善缘呢。我们的法缘殊胜呐，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欢喜我们，不会讨厌我们，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很多人来帮助我们，这个结缘的时候，只要有真实功德一念回向。我们到一个道场不管在家出家了，你见到大殿，你总要去礼佛三拜

老师就教给我们的办法。我们学讲经的人，那个礼佛三拜呀，意思不一样。我们第一拜拜佛，发愿，我给这个道场结缘，希望将来我能在这个道场讲经。心里头默默地许这个愿呐。第二拜呢？我们发愿呢，与这个道场住持、当家常住的这些大德们结缘。他们将来会欢迎，邀请我到这儿来讲经。第三拜呢？我们发愿回向给这个道场所有的信徒，跟这个道场所有信徒有缘，将来我来讲经啊，就有很多人来听呐。我们礼佛三拜跟一般人礼佛三拜用意不一样啊。这是李老师教给我们的。真正发心呢，弘法利生呢，念念时时处处都要与一切众生结缘。那你们有缘，你办什么事情，你经讲的再好，没有法缘，那怎么办呢？众生没有福啊，不可以这样说法。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太过分了。众生是没有福，我如何帮助他有福？这样就对呀，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出去。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自己要认真努力做，是积功累德了，那个效果不是马上就现前的，没那么快呀。许多老法师跟我同辈分的，比我长一辈的都很欢喜我，跟我在一块常常见面的时候都问我，就是净空法师，你的法缘很好啊。像演培法师过去还问我要我教教他了，他是长我一辈了。我把我法缘这个由来向他报告啊，长时间的结缘累积的，哪里是短时间形成的呢？华严经上讲的不求自己得安乐，那自己才真正安乐。你是希求自己得安乐，你得不到安乐。为什么？你的贪嗔痴慢没有断，你怎么会有安乐？别人恭维赞叹你，你得意忘形。别人给你脸色不好看，你要难过几天，你有什么安乐？顺逆境缘，如如不动啊，那是真正安乐。知敬义务啊，只知道利益众生啊，决定没有想到自己。自己才真正得安乐。

啊，有丝毫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在里头，你安乐就得不到了。啊，哪里来的安乐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啊，第七句，光照十方种种变化摩尼王云，这个一句的含义呀，光照还是智慧福德啊，这一句跟前面的一句意思不一样，这是从影响上来说的。啊，前面那一句里头最重要的是以福慧呀来供养三宝。这一句呢，那就有很多的影响了，啊，这影响是真的，啊，种种变化了，变化里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变迷化悟。哎，变迷为悟，变恶为善，变凡为圣，诸佛如来啊，如是度众啊。啊，这个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帮助众生，协助众生，这一愿，这个念头，我们要学习。帮助的范围非常广大，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无量无边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刹那刹那了，它在变，它不是不变的。啊，佛法呢？佛法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啊，为什么？佛法是因缘生法。啊，凡是因缘生法，那就是不住的变化。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了，都要舍。为什么要舍呢？因为法刹，佛法也刹那刹那在变。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形象，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心里面喜欢

那佛现什么相？佛就现什么相。没有一定，佛没有一定的相啊。啊，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参观一个缅甸的寺庙。啊，这个寺庙里头啊，供奉着缅甸玉雕的释迦牟尼佛的像。啊，这个像是列像站到的，高度差不多是一个人那么高。我一看呐，有30-40尊呐，通通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啊，它下面有说明。我一看下面说明，再一看，佛的面孔，释迦牟尼佛的面孔，哦，每一尊面孔不一样。啊，上面写着。印度的佛像，啊，尼泊尔的佛像，巴基斯坦的佛像，啊，西兰的佛像，啊，泰国的佛像，泰国佛像就是泰国人的面孔，印度的佛像，释迦牟尼佛是印度面孔，啊，中国的佛像是中国人的面孔，日本佛像是日本的面孔。同样是释迦牟尼佛了，啊，这个殿堂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呢，佛没有不是一个面孔，佛在哪一个地方，视线的是跟那一个地方人同样的面孔，很有意思啊，啊，跟我同去的也有不少人，我都告诉他们，啊。你们照相去录影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30多尊像啊，这个好好的录下来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恍然大悟啊，佛不是一个像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呐。随心应量啊，啊，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全都是释迦牟尼佛。啊，非常有意思。啊，就这样种种变化了。佛的相变化，跟诸位说，他说法也变化。为什么呢？佛所说的法，一定要合乎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时代，啊，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个地方的生活风俗习惯。样样都能适合，欢喜啊，哎，佛到这我欢喜啊。如果佛到这里来了，要我们样样都要变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感觉到很难受了。啊，所以佛叫应机，叫奇机呀。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了。啊，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把我们这个世间法啊更充实、更美满、更丰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这是佛伟大的地方。啊，这个是佛对众生的真实教诲。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佛法里面的真实意趣啊，是恒顺众生。恒是永远，永远都是随顺众生啊。但是他随喜功德啊，他能够恒顺，能够随喜，在里面呢成就功德。功是什么呢？功是他教导的功夫啊。德是什么？德是让所接受教导的这些大众、这些众生，个个都觉悟了啊，个个都能够啊明了哎宇宙人生真相。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啊，人与人的关系真相，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真相，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真相。天地鬼神，就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真相通通明白了，搞清楚了，宇宙和平呐！这个和就是和睦相处啊。平等对待啊，这个就是华藏世界嘛，就是极乐世界嘛。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浊恶呢？就是大家不知道啊，这三个真相。不了解真相，造成什么后果呢？彼此互相啊，不相让啊，彼此斗争呢、人跟人斗争，人跟自然环境斗争，人跟天地鬼神斗争，就搞成无著我事了。我们学佛不能不懂这个道理。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第七句啊，这是这幕后啊，是这个略举十种的第七句，光照十方种种变化摩尼王云。这一句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但是他这个意思是深广无尽，有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则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个宇宙啊，人生，或者我们说一切众生，它是刹那刹那不住的。

刹那不住，不住就是变化。啊，刹那刹那就是种种啊，就种种变化。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啊要能够掌握住。啊，说明了佛法了，也是随着时间因缘呢，它在变。啊，这个变动里头啊有不变，啊，什么叫东西不变呢？绝不变。

啊，戒定慧的精神不变，那个戒定的形象呢，都在变。啊，理不变呢，事一定在变，这不能不知道啊。 你要懂得通达明了了，我们戒除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心常在定中啊，不会被外界啊，被这个外面境界影响啊，不为所动啊，你才能办得到。 佛法在世界，不离世间法了，不坏世间法了，啊，世间法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在家居士，个人有从事个人的行业，隐身。 在世间，啊，是经营生计呀！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怎样经营来养活自己，养活你的家人，来帮助社会？我们讲营业、营生呢。 啊，方法手段随着时代变呢，尤其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啊，你看看许多这个科学技术的产品日新月异，这是变化了，种种变化了。啊，那佛法里头在一切变化里头有一个不变的，那是什么呢？ 所有一切变化都是利益众生的，这是佛法里面的世间法，啊，不是自利的，是利益众生。 慈悲济世啊，让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啊！佛法里头的世间法了，或者是世间法的佛法了啊！佛法之中的佛法是什么呢？ 不但要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物质精神生活上的美满，还要帮助一切众生。 在物质生活里面呢，开悟，这个是佛法永恒不变的教学方针啊，决定要帮助一切众生。 转凡成圣，这是佛法教学永恒不变的
目的。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在四相上那个变化是非常显著的。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且不论。佛法传到中国是汉明帝的时代啊。在最更早期战国秦汉之初，佛法已经就有传到中国来了，也有记载了，但是很少，没有受到重视。明帝永平十年，皇帝派遣特使到西域去求法，摩腾诸法兰两位尊者带着佛经带着佛像到中国，这是国家引请的这个在史书上正式记载的这个事情是公元67年的事情，今年公元2002年，67年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传来的佛法，我们现在在典籍里面，在遗留下来文物里面，我们能看到像中国几个著名的石窟敦煌、云冈这些大规模的是这个石窟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雕塑绘画，看到当事人那些形象也能在这个里面呢看出他们当时生活方式衣着我们出家人最明显的看这个穿这个袈裟了，这个袈裟我们现在穿这个袈裟变了，这变化了，原来我们在这个云冈敦煌里面看到的这个这佛菩萨身上穿着的袈裟了，跟我们现在这个

不一样。而我们现在在韩国、在日本，看到他们这个那些一些袈裟呢，确实是跟壁画里面画的那个样子差不多，但是它缩小了，还有那个样子在，他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是重要的典礼，他们不会穿这个礼服。通常一般这个法会当中，他们的袈裟就变成一个领带一样了，戴在这个衣领上面，套在这个脖子上，戴在衣领上面，甚至于更小的一块小袈裟，这个25条衣，大概只有几寸。平常装在这个西装口袋里头，法会时候他就套出来挂在这个当中，许多种的不同的形式，为什么呢？我们这举这一桩事情呢，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生活方式不相同。佛家常讲善巧方便呐，成佛是心成佛了，不是这个身呐，不是形象呐，是心成佛了。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那叫成佛。那我们用的这个衣，大衣，我们用钩用环，这个都是晚近的事情，在隋唐的时候没有这个钩环，它是两个布袋子在这里打个结。我们在韩国看到，在日本也看到。但是这个钩环比打结方便多了。一呢，中国这个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呢，大的这个衣呀，大概只有佛陀在世那个衣的1/2或者是1/3，缩小这么多了。那真正衣的大小，你一定要到印度看，你看印度人穿的那个衣，大概跟佛陀在世时还是差不多。它是整个一块很大的布裹在身上，没有钩也没有环，整个裹在身上。现在印度人服装还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能见到。那么印度是在热带，它这个三衣足够了。那么中国是在温带，越往北方去越寒冷，三衣是决定不能够御寒的。所以佛法传到中国，真的叫恒顺众生，没有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国人还是穿中国人自己的衣服。

执事啊，穿得比较朴素啊。一般这个在家人呢，在家跟出家差别在哪里呢？在家的这个衣服上绣着有花纹，色彩啊很艳丽啊。出家人呢，穿着比较朴素。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的僧服就是这一件的啊。我们这一件，这是僧服啊。啊，我们里面穿的衣服不是僧服啊。啊，可是现在出家人呢，还是愿意穿这个服装。这个服装是明朝时候的服装啊。你到日本去看呢，看穿的他们那个服装，是他们服装大概是唐宋时代的服装啊。寺院里面做大的法会里头，这个主持的执事僧呢，还是穿这个唐宋时代的服装啊。他们的海青是汉朝时候的服装啊，袖子很大。那我们现在海青这个袖子底下都缝起来了啊，他们没有缝的啊。所以到日本韩国能够看到啊，唐宋时代的服装啊，宽袍大袖穿起来确实是很舒服啊。那么中国出家人呢，平常穿的这个长袍啊，里面的小褂是明朝的服装啊，没有唐宋那个时候啊那么样的宽大啊。为什么服装会变成这样？这个工作方便啊，是为这个。那么日本现在不但是在家居士，就是出家的学法师，平常呢他们都穿着西装，只是剃了光头啊，跟一般人很不容易分得出来啊。不留头发的时候，这个是共同的，但是他们穿着了，已经穿着西装了啊。所以佛法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佛陀的教学才能够普及社会啊。说实在话，我们末世的弟子对于光照十方种种变化还是不懂，还是不能够灵活运用，障碍佛法的流通啊，障碍佛法的普及四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这个愿？要想度一切众生，那你没有种种变化，没有善巧方便，你决定做不到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意趣很深很广啊，我们决定不能够轻易就这么样度过啊。那你真的是

读是读了，什么也没学到。啊，像前面我们说的，你成绩等于零啊。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明白，非常透彻。三字经是中国同盟啊，小朋友启蒙必读的教科书啊。一开端的几句话就把圣贤教学的宗旨完全揭示出来了。啊，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要肯定啊，所有一切众生本性都是善的。啊，这个善在佛法里面讲纯净纯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是第二义的，这是第一义啊，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那性本善，那个善是佛性呐、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啊，啊，佛性何以称为本善呢？啊，佛性里面。具足大圆满啊，这个大圆满我们在经上常讲啊，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啊，这三个集合成一体是大圆满呐、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大圆满呐、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这个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呢，都对立了呢？那下面所说的了，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啊，那就不是本性了，本性失掉了。本性是相近的，大家都差不多啊，都一样啊。习性，第一个，啊，我们自己的习性跟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我的习性跟你的习性不一样了，跟他的习性也不一样了。越来越远了啊，这个越远是越来越自私了，越来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了，那这还得了吗？啊，那用什么方法回归到自信呢？啊，回归到性德呢？教学啊，苟不教，性乃迁呐、啊！如果你不教啊，那这个习性越来越远了，到最后没有法子收拾啊！一定要教啊！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啊，出现在这个世间，就为一桩事情。《法华经》上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的。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教化众生的。

四弘誓愿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为这么一桩事情而来的。啊，那个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那都是度众生的手段啊，方式。离开这三个重要的方式手段，你就没有法子度众生了。所以他们的示现都是教学，你看孔老夫子示现的教学，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教学，将近三百余会说法49年了，天天教啊，教你怎样跟别人相处啊，这属于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啊，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处啊，我们讲与一切动物相处，与一切植物相处，与山河大地相处啊，怎样与天地鬼神相处，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宇宙和平，宇宙和平了，那我们这个地球上那当然就安定了，那还会有事情吗？你看看他这个教育的目标啊，教育的这个理念啊，从哪个地方落实呢？从修身啊，儒家讲修身呢，佛法也讲修身呐。啊，你看看佛家讲的断烦恼。啊，学法门成佛道从修身的。啊，儒家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你仔细去观察他们的古圣先贤。啊，教化众生目标相同，理念相同啊，方法那些原则、原理、原则也相同啊，不同的是因为他所教学的对象文化不相同嗜好不相同习然不相同因此他教学的是手段方法不一样了啊，教学的内容都不一样了啊，不一样里头有一个相同的平等慈悲是相同的啊，你看看基督教天主教啊，犹太教我说他们三个教是一家人啊，一家人里头分了三个派啊，犹太教遵从上帝啊，我们讲的皇上那一派的
天主教。

尊封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的。基督教呢尊封耶稣太子那一派的。他们一家分着三派他们的经典犹太教所译的经典呢旧约全书。天主教新旧约都修。基督教专门修新约全书。但是这三教有个共同的神爱世人。这共同。如果我们能把神爱世人这一句参透了，神怎么爱世人？神如何爱世人？神爱世人一定要神的信徒，神的子民也就是讲教徒，这个信教教徒把神爱世人落实在自己这个身上，发扬光大了我是个基督徒，我要爱世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要爱世人我是一个犹太教徒，我要爱世人代表上帝爱世人。同样道理在佛教里面，佛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佛菩萨慈悲如何落实呢？要在佛弟子身上，每一个佛弟子都能够体会到佛陀的慈悲把佛陀的大慈大悲善巧方便落实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代表佛，代表化身菩萨，慈悲一切众生以善巧方便的帮助一切众生这才是佛弟子自私自利不是佛弟子心量自小不是佛弟子没有大慈悲心不是佛弟子你跟佛学的什么？所有一切宗教完全相同的一个教学，一个课，这个教学的重要科目，仁慈博爱所有一切宗教共同的这个教学的可以说重点的课程所有一切宗教对于一切众生呢唯一的一个期望，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懂不懂？我们有没有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句经文，光照十方。你看到这一句四个字，这就是今天讲的多元文化了，不分国家了，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文化，一律平等，光照十方种种变化了，就善巧方便了。

不是一个方法了，无量无边的方法。这个佛门里面讲方便。

比如我们以佛门来说吧，学佛的同学很多，有些人喜欢念佛，那念佛对他就是方便。另一方面的人说，喜欢研究，你叫他念佛他没有兴趣，你叫他研究经论他有兴趣，那用研究的方法呢教下，那对他呢就是方便，对念佛人呢那就不方便。还有些人喜欢参禅的，有些人喜欢吃咒的，各有各的方便嘛，不是一个法子啊。佛菩萨一切宗教的神圣，他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今天一般社会所讲的多元文化，他们知道这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所以他的心量啊，开阔广大。你喜欢学什么就教你什么。法门跟法门，方法跟方法，没有冲突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么现在宗教与宗教之间有冲突，法门与法门之间彼此不相容，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人为的，那不是法，法里头没有冲突。那人为什么会冲突呢？没有教啊。学佛了，没有把佛经里面的道理跟他讲清楚讲明白。他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当然就有烦恼，就有习气，随顺烦恼习气自然就有冲突。冲突从哪里起来？从利害起来的。从自私自利起来的。如果放下自私自利，什么冲突都没有了，天下太平。一切圣贤都教我们了，要放下自私自利呀，要爱别人呐，要能舍己为人呐，人人都能舍己为人，天下太平。这圣贤教育，所以懂得种种变化，懂得善巧方便，绝对不是这个圣贤教学不是死的，不是一法，而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儒家的经典。儒家的经典有基本的五种，就五经。按照五经的次序，就是这个经的呀，实践的次序来讲，应该是易经在前，其次是疏经。那么我们今现在呢，就是不必照那个次序，先就这个文学，开始研究，那就先研究诗经。诗经又称作毛诗，为什么称作毛诗呢？早期的只叫做诗。要详细的解释叫做《诗经》。后来，这个时代有变化了，中国这个诗还有其他的经典呢，

散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焚书，只有易经没有焚，其余的经典呢，都，遭遇到这个。秦国的这个焚烧，到后来，在汉朝的时候，讲这个诗啊。一共有好几家，有这个有齐氏，有鲁氏，有这个毛氏，还有一个韩氏，有4家，其中。最晚辈的是毛氏，也是称为毛氏。毛氏。那他，我们现在就看研究这个毛诗了啊。开始的时候，诗有虚，这个虚啊，有大虚，有。小虚，大虚呢就讲这一部《诗经》里面总体的讲，小虚就是在每一篇诗的前面有篇虚，就是小虚，在。《诗经》里面，这个虚啊，比较特别一点。先讲这个《关雎》这一篇，《关雎》这一篇的开头讲是小虚了，讲了开头之后啊。接着就中间很长的这一段文字，都是大虚，也就是总虚。那么一直讲到最后，归结有几句，又是关于这一篇的小虚。我们根据这个《诗经》里面前面这个序文呢，从这个小序、大序啊，那么扼要的介绍几层意思。在《诗经》的序啊，一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这一篇的诗啊，是后妃，古时候这个国君呢，国君的夫人叫后妃，是后妃之德也。这一句以后，
就开始讲诗的有风，有雅，有这个有松，从这个诗序里面讲，他举书音里面舜帝啊有一句话讲，什么呢？诗言之，诗啊是言之的，作诗就是要用言语，言语这个言语就是文字啊，用文字表达他心中的志向，这是中国讲诗啊，从武帝时代就注重诗了，叫诗言志。那么诗序里面就解释，诗序也根据《礼记》里面呢有一篇乐记所解释的，诗是什么呢？这个志之所知啊，一个志向的所知，志之所知，知就是向哪个目标？诗是啊，它是指向一个目标的，这个志向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说：“在心为之，发言为诗。存在心中，叫做知。”

发言呢，文字就是表达声音的，表达音，表达这个心意的。那么发言叫做诗，这是关于诗的一种定义。另外，在周礼春官太师，周礼春官，有一个职位叫做太师，这个官，他是叫六十就讲，这个诗的有六方面的意义的，叫六十，又叫做六一，诗的六一。这个六十按照周礼春官太师那里所讲的次序，一个是风。风就是《诗经》里面所讲的国风。第二呢是夫，夫就诗词歌赋的那个夫，比如汉朝的文章写的文章啊，也就夫，汉赋很有名的，那就夫。那么第三呢就比，比就比喻，那种种的事物。来比喻。第四叫兴，兴当起子讲，兴起来。第五呢叫雅，雅是这个《诗经》里面有小雅，有大雅。第六呢叫松，松就是。古代的天子有了这个。

国家之后啊，他要建立宗庙，祭祀他的祖宗，不忘祖宗的恩德，因为有祖宗的恩德，才有天下，所以要建立宗庙，祭宗庙的时候，祭祀的时候，要有诗，要唱诗，要奏音乐。那个音乐的词就是诗，这个诗啊就是颂，颂什么呢？一般人讲歌功颂德。天子祭宗庙，就用诗、用音乐歌颂祖宗的功德。这个诗啊，有这6个意义。不过到后来，我们学诗的人，把这个风、雅、颂，风是在世间的国风，雅呢分开来有小雅有大雅，颂是后边的。有周颂，有这个商颂，等等。那么这个叫做，在《诗经》里面。另外就是，赋、比、兴，这个3种。你无论作风也好，作雅也好，作颂也好，都有这3种意义：赋、比、兴。赋是啊，那个文字啊，直接的、平铺直叙。用言语说出来的，这叫赋。比呢，用比喻，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来做比喻，用这个事物比喻另外一桩事情。兴呢？跟比是，意思很近。比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了，兴也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但是它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兴是在诗的，开头，它所以叫兴啊。兴起，由他开头啊，先说别的一种事物，引起来后边的意思，后边的意思才是作诗的一种本意。兴是用那种各种事物啊，引起来做个引子啊。那是引导的意义，由它来引起后边的那个诗的本意。但是它所用的事物跟那个比，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所以也有人讲，13件著述本子，孔颖达就分析就说了，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风雅颂是诗的。

体裁，狮子体。这种讲法比较好懂，但是有人也不赞同这种，这种讲法。他们认为，按照这个狮的六艺来讲，这六个都是讲那个狮的，它的本意的。所以有人呢也不赞成了，把这个复辟新的三者作为做事的方法。但是这样拿这三者做用的做事的方法来讲好懂，我们研究室的时候处处都遇到这三种。至于这个诗讲那个风雅颂，风是《诗经》里面的，诗无国风，每一国家的都有它的民风。那么这个就拿周家来讲，周天子这是在早期的啦，西周啊。他派了朝廷里的一个官员到各国，那周家那个天下封的各国诸侯很多啊，各国有南方有北方，东西南北四方，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的民风不一样，民众所需要的不一样。周天子派朝廷的官员到各国去搜集或者采访各国的这个民风啊，就是后来收集在《诗经》里的各国的国风，这些是国风，就等于我们现在讲。各地方的那个民歌、民谣这一类的，他就把各地方的人民的心理、人民的他的这个苦与乐的一个感受。用诗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些民歌，周天子的官员呢，采访收集回去，周天子啊，来，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可以做重要的一种参考，也拿这个来指导各国的君主，可以从各国民风里面了解各国民众所需求，他们怎么样，替民众办事，就要。针对民众所需要的办的哪桩事情呢？就要替老百姓办哪桩事情，这是国风的重要。后来有雅，有小雅，有大雅。雅是这个，很。很纯的了，无论是小雅是大雅，讲的这个。

都很这个，很这个纯真的这个这些政治上面这个这些事情。那这个牙所以有小牙有大牙，根据《诗序》里面所讲，牙当睁字讲，睁是指的呢那个天子这个王道，天子要行的是王道，王道这个政治办得很好，很正。说的这些事情啊，这就雅了。根据《诗序》里边讲，王道的这个政治有小有大。政治的在现在讲，政治事务了，政治事务有小的事务，有大的方面的事务，所以牙有小牙有大牙。那么这个诗序里这种分法，那么也有人有其他的讲法，那我们不必。都要那样考据了。那么这个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诗句里面讲赞美，祖宗的这个圣德。用文字来形容那种圣德，讲的好懂的话，就是歌功颂德，是告祖宗、告天，这种神明的。所以这个诗啊，有四种：风、小雅、大雅、松。现在我们了解一些前面这个研究《诗经》应当要了解的这些。这几方面意义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这个诗了。诗开头呢，就是在国风前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周南，一部分是少南。周南、少南呢？周是指的周公，周公旦，就是孔子最尊敬的圣人，就周公，他名字叫旦，旦就是上面一个日字啊，下面也一横啊，少公师，少公师呢，是。一个大小的大，两边呢，大字这个，在大字也一横下边呢，两个百字，各是百千万的百字，那读是少公氏。

这两拱，周公、少公，把文王的道德教化推广到南方，

这在《诗经》里面有很多考据，南方指的在哪里呀？南方地区很大，现在不必那样考，就是啊，有周公、少公啊，分别把文王的这个教化推广到南方。凡是受贡周少二公教化的那些国家的，那叫这个周南，后边叫少南，在这两个二公所教化的这个地区，这地区包括很多国家了。在那里采集回来的这个诗啊，叫做在周公那个教化的地区，这叫少南，周南，少公，把文王教化的推行那个地区，就是少南。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里面讲，最纯粹，讲的都是，夫妇，这个兄弟，这些人伦的这个正常的道理，讲就是人伦的这个道统。所以孔子叫他儿子伯鱼啊，你学诗没有啊？就是问汝为周南少南宜乎？就是问的学诗啊，必须学周南少南。因为周南少南呢，讲的就是人伦道德，非常纯粹。这个了解以后，这个诗里面这个序文呢，这个重要的意义，就跟各位介绍了。现在我们就看《关雎》这一篇，《关雎》啊，小雎就包含，也就是由小雎啊，把大雎包含在其中。我们现在看《关雎》这一篇，先跟各位介绍《关雎》这一篇的小雎。开头就讲，关雎后妃之德也。这前面开头就讲了，后边就讲到关雎啊，这一篇呢是乐得庶女以配君子。关雎这一篇呢，是欢乐的呀，欢乐什么呢？得到一个淑女，非常贤惠的淑女，来配这个君子，配就是配偶，做君子的配偶。他呢，这篇诗，你按照这个诗的文辞来看，好像是在谈恋爱呀。但是这恋爱的爱呀，诗序里面所讲的，爱在尽显呐。求的是贤惠的一个女子啊，在她的品德，

不吝惜色，这种这个求这个淑女啊，不是在这个色这上面，色是讲啊，这个淑女，是不是很美呀？就是讲这个色这方面，这里讲这个淑女啊，不是讲外表很美，而是讲她内在的显，内在的品德好，这样看起来呀，虽然在后面那个文辞里边讲，当这个君子来求配偶的时候啊，求的白天也求，夜间在睡眠的时候也想，甚至于想到睡眠也睡不好了，那就是啊，但是呢，没有伤善之心呢，他的目的是求一个很美好的品德的一个女子做他的配偶，这是很正的，这是夫妇人伦的开始，是这一篇诗的主要的宗旨。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诗了。是国风，国风以这个周南开始的，周南开始的这一章啊，这一篇有三章，我现在把它念一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芦苣。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芨。窈窕淑女，钟鼓乐乐之。这一篇诗啊，按照新的分章有五章，每一章四句，就好记得。从开始到后来，每一章有四句。那么后边讲，前面是关雎五章，章四句啊，五章每章四句。顾言就古言，古时候分法，古时候分呢？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就是那个这个前面呢开头这个四句。后边这个两章，每一章都是八句。换句话说，把后来的分法五章呢，它分成三章，前面一章还是四句，后面把两章归并为一章，所以二章每章八句。

那么第一章，我们开始先讲前面这一章。前面这一章呢，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在这之前，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窈窕淑女，在诗里面，这里没有讲名，只讲淑女。君子也没讲明指的是谁。古人注解有注解出来了。君子啊，指的是周文王。文王在这点就是诗里所讲的君子。窈窕淑女呢，就是文王所求的他的夫人，就是太姒。我们现在讲周文王，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文王是因为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周家有了天下了，吴王才尊称他父亲呢，为文王。那个诗呢？做的是指的文王，那是在殷纣王朝代，在西方啊，一个他还是一个诸侯，一个国君。他那时候要求，求一个理想中的夫人。做他的配偶，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是太姒。这是一种讲法，但是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有不同的讲法。你比如说，这里呀，讲这个，郑康成的诗是《毛诗》啊，毛恨啊，毛恨传下来，毛恨又做的这个《毛传》呢。传就是解释诗的了。郑康成也有解释，叫郑谦，谦就是他的一个加上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淑女啊，是指的三夫人久病以下。古时候那个宫廷里面，天子的除了大夫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夫人，夫人以下还有嫔，久嫔，还有

九遍以下还有，重切，切就是一般西切的切了。那么在他这个解释啊，是淑女不是指的太姒，是及夫人以下的这个其余的这个妃嫔这一类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诗，在这首诗，这篇诗里面呢，应该指的是太姒，是文王的正夫人。为什么呢？这篇诗讲的就是夫妇人伦之事啊。那么讲的这个国君求他这个郑夫人，这是诗经开端这篇诗，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旨就在此处。那么这一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看了。这个淑女呢，指的就是文王的夫人；君子指的就是文王。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雎鸠，叫王雎。王雎是个名称之中一种，是一个鸟。这种鸟在这个古人注解里面呢，有好多名词。这里不必那么详细解释了，我们只要懂得这个意思就好。这种鸟，它在这个两性，公的母的两性找配偶的时候，不乱。一找对了配偶，他们这个。在两性交合的时候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不愿意让人知道，也不愿意让其他的动物知道。找到这配偶，一发生这个性交之后就从此不再跟其他的这一类的鸟发生这个交媾的关系。这种德，用来，比喻我们人伦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开始就讲关关雎鸠。那么这篇诗只介绍了这几句，这几个名词。时间到了，我们呢下一次再正式讲诗。

请接着看感应篇第35、36这两节。35是所作必成，神仙可计。36，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这个文到这个地方呢，是讲这个善报讲完了，往下呢，这是恶报的第四个大段。我们过去有一个科判，把这一段文字判作臣所作，臣就自己所作的。所作必成，这一句话非常肯定，给我们说明了善因善果。这一句话的范围非常广大，小注里的说，世间无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这两句话说得好，人人都能够行善，人人都能够成就他所期望的事业，所谓是有愿必成。这是古往的圣贤、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说法。可是我们自己在一生经验当中，好像要做一桩好事情，困难很多。所谓的是好事多磨，这也是事实。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有没有矛盾？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要仔细去参详啊。也就是现在人讲，仔细去研究。好事多磨是事实，磨从哪里来的？总要知道，魔障要不能克服，好事也不能成就。特别是现代的社会，为什么呢？你做一桩好事，决定妨害一些人既得的利益，这些人一定出来障碍啊。我们常讲说嫉妒障碍，这个话意思也很深广。

可是圣人讲的话呢？啊，种善因得善果，啊，善行必定有成就，这个话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你发的心纯不纯，啊，正不正？发心纯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啊，魔障决定有，世尊示现成佛还有魔障了，菩萨修行正果哪里有恶意？心地真是纯善，还有魔障。我们晓得，魔障来自无始劫以来跟众生结下的恩怨债务啊，恩报不尽的。怨也是没有法子了断的，债务还不清的，你只晓得恩怨债务的纠缠，这是菩萨成佛还要造魔障的原因。我们也是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也干这些事情，今天在菩提道上即使要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魔障还是不能够避免。菩萨有智慧，学佛的人就是要学智慧，智慧的启用怎样消除魔障，如何转魔障为助力，这是智慧了。这是我们要学世尊的，世尊能够把魔王使他转变为护法，真诚的感化人心的，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没有诚意啊，好心是不错，是好心，还不够好啊，所以还没有办法感化众生心啊，这是我们要认真要努力的。这个注解底下有几句话说得好，为以实心行善，这个实心就是真诚心，在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啊，儒家讲的诚意正心啊，以诚意正心行善，在人世济祸天心，此地讲的天心就是佛家讲的信德，你起心动念

不作所为呀，与性德相应。在天意其为人愿，这个天意是指的天地鬼神，你是真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鬼神敬仰。纵然是你的冤亲债主，他看到了也佩服，也敬仰。纵然不帮助你，他也不妨碍。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实在说，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教育不一样。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即使这个人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报复的。可是，这个人今天呢，他为社会做事情，为大众服务，这个仇现在不能报。为什么呢？我们要报仇，把他杀掉了，众生就没有福了。他现在是真正为众生做事情。等到什么时候报呢？等到他工作放下退休的时候报复他。啊，他不为大众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报。这是中国的古礼呀。譬如他现在做个县市长，做县市长为一个县市人民服务的，不但不能报仇，还要帮助他，还要成就他。为什么呢？为众生的，为社会的，不是为他个人的。这才叫懂道理啊。但是现在人呢，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哪里懂这个道理？不知道障碍这一个人的善行、善举，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造成重大的损害。你报仇是对的，但是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背呀。

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看得清楚，那个账啊，他才会算得明白。一般的愚人，他怎么会懂得？那么这些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学不可以不讲，天天讲学，这就是教化众生啊。讲学不一定要有一定的场所，也无需要有一定的听众，随时随处，我们今天讲的机会教育，佛法讲随缘。

随类现身，随缘说法，用现在的话说，机会教育。三个人五个人，无论什么地方，我在小时候所看到的老先生讲学多半在哪里呢？茶馆呢，多半在茶馆呢。三个五个朋友在一起喝茶，他在那讲大道理，旁边的喝茶人也都在听啊，非常有趣味，听听他们的谈话，长学问长见识。茶馆就是课堂啊，在农村里面，不过其他的农村可能没有这个现象。我们家乡的时候文风比较盛，这大家晓得，清朝有个桐城派就出在我们家乡。所以农村里面的小朋友都念书，都会写字。我们以为别的农村也是，听说其他农村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文风很盛。那么一直到现在，虽然少了，还是有点根底。所以夫子讲的这个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就有很深的体会。古人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应当要向他们学习。佛家四无碍辩才幕后有个要说，喜欢说，喜欢教人的，人家来请教，当然你要教他；人家没有来请教，菩萨做不请之友。人家不请，你不能拉他来教他，那个不像话了。你给你熟人讲，让他在旁边听，这就是为他做不请之友。其实众生的疑虑无量无边，几个人懂得向佛请法呢？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向佛请法的人都是佛菩萨化身示现的。由此可知，世尊也常常做众生不请之友吧。这个里头的深意、密意，这个密不是秘密，深密。我们要有能力去体会。总之，念念希望一切众生
能破迷开悟，启发他的真实智慧，念念希求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是智，断恶修善是德。佛菩萨、圣贤人在世间，他做的就是这么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一无所求，真正彻底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我们修学真正的好榜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发菩提心。佛家讲菩提心，实际上儒家也是讲菩提心。诸位把儒家跟佛家所讲的对一对，你就明白了。儒家讲诚意，观经里面讲至诚心，你想想诚意跟至诚心，一样不一样的？儒家讲正心，经上讲身心回向发愿心，儒家讲一个讲正心，佛法讲两个。身心自受用，回向发愿心他受用，如只讲一个正心。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以菩提心做基础，正心的自受用就是身心，身心好善好德，心里头没有丝毫的恶意，回向发愿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大慈悲心，以慈悲心对人呢，至诚是菩提心之体，身心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回向发愿心是菩提心的他受用。儒家讲的简单，诚意是体，正心是其用。然后才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天下，天下一切众生得到平等，是这个意思。以清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是平天下的意思。那么这个样子，这个后面
这两句话说，自然莫作，行无不通啊，作无不成。我们佛法里面讲，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帮助你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诚心啊。你看这个寄居士给你们讲故事啊，天目山那个道场有一些鬼住在那里，那个鬼是什么鬼呢？刚从地狱里的出来的。诸位要晓得，造作罪业堕地狱，那是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地狱出来，也住在了山上啊。这些鬼神也并不是很善，但是看到他在那里护持道场，一点私心都没有，所以这些鬼神护持他啊，问他要一个房间，他不是给你讲了那八号房间啊？那八号房间是门关起来，一年开一次，只准他一个人进去，别人不可以进去。啊，就是从地狱出来的一些鬼的时候住在那个地方修行。啊，这些人也护持道场啊。啊，所以你心地真诚，为佛法为众生，这些鬼神他看得清楚，他帮助你，你不是真正修行，在山上住的时候他捉弄你，你根本在这个山上不能住。你们将来有机会到山上住住看，考验考验，看你们是真的是假的，你们能不能得到这些鬼神帮助，还是鬼神呢戏弄你们。你看他讲的，许多法师到那个山上想去住，住不了两三天，自己就下山了。这个事情说明，六道轮回是真的，天地鬼神帮助人、作弄人，这个事情也是真的。我们自己要知道警惕，要知道法分向上。道家所祈求的是希望做神仙啊，就幕后说神仙可祭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志不在神仙，也不在升天。学佛的人啊，志在作佛，只求往生净土，跟他们所希求的不一样啊。但是作佛、作主、往生，我们的善心善行要超过他了。他们这个地方讲的啊，求天仙要立1300善，地仙也要立300善啊。这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神仙都是善人，
心行不善，只有去做鬼，神仙没有分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

0: 参观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威易斯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威易斯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带我们进来做两个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

0: 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他没有在杀生？他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诛无事。

傍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劣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镇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

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弃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

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啊、匆匆忙忙啦、啊、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

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你收心，要你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

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

0: 是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

0: 知道恁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决说，我说不会，你上次给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侯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2: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演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2: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

0: 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

0: 一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也念佛？
1: 不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我
2: 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看保命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本子多。
1: 干嘛？
2: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1: 了。搁那开庭里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我病了，老先生，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煮个水人不是煮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发的这边谁唱出来一口气，
1: 说你不许走。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会讲是吧？
1: 上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0: 他是下城南店的吗？听说
1: 啊，下城南店也这么换婿。
2: 现在不要活着了，你去给人回家就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烂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3: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2: 啊？
3: 酒啊？
2: 酒？
3: 嗯。
2: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3: 年轻人也喝酒。
2: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的给不喝的了。
3: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4: 好。就谁去的啊？
2: 那
3: 都多少喝的是吧？
2: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4: 团建了。
3: 今晚
4: 的来个谁呀？
3: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城南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不？
3: 啊，不烟呢？搁谁呢？呢？
2: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5: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

0: 成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
2: 尚
1: 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样？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是合适的，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 我这个妖精啊，
3: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家说
3: 抽屉都收到算账的。

0: 拉小线
1: 是拉什么丝我可不认识
2: 阿弥陀佛呀，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0: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会就会呀您呢不要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住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0: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完这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0: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0: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个力气给了值给这个破了血出牙人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人你打一个老宅屋我也个不是头这玩意儿的一心也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费了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2: 不要这说话
1: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3: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4: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

0: 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0: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 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

0: 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

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浮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十善业道经里面佛给我们开示的离妄语，能够得到八种天所战法。这个八种天所战法，第一个是口常清净幽波花香，第二个是为诸世间之所信服。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种天所战法，这个第一种天所战法是口业清净，因为不打妄语，不欺骗人。他的口业呢就清净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口业清净要从不妄语来修学，就是修不妄语，讲话呢不欺骗人，讲诚实语，讲真话，不讲假话，那么就能得到口业清净幽波花香的果报。第二种为诸世间之所信服，这个信就是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我们中国儒家也讲人无信则不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讲话如果不守信用说话他就不算话这个就打妄语了，不守信用。弟子规也给我们讲，凡出言信为先，那么讲话常常欺骗人你说这个人他能还在世间立足吗？他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吗？这个答案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

清楚。除非呢，不认识他的人，不了解他的人，刚刚跟他接触的人，不知道，那么才会受他欺骗。但是骗人呢，总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永久的，被骗个一次、两次，大概三次以后呢，就会被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之后，这个答案你是很肯定的，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讲的话了。那么大家不相信他讲的话，你说他在这个世间他能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无法成就。那么在道业上啊，那更是严重的障碍。所以这是讲这个人无信则不立。不妄语的人，守信用的人，纵然他身上都没有钱，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呢，走到世界任何地区，大家都欢迎，都会帮助他，都很乐意呢来协助他，那么得到众人的信服，他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当然啊，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是不妄语啊，第二种天所障法。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天所障啊，天人所赞叹。不但我们人间的人赞叹，天人都赞叹。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妄语了，那么他的功德，不妄语的功德非常的殊胜，能够得到天人所赞叹。那么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再学习十三业道经这个离妄语第三种天所障法。第三，发言成正，人天敬爱。这个是发言，就是他讲的话。那么他不妄语，从来不骗人，当然在社会上就有很多人呢会引用他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看看经典，活菩萨讲的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话，乃至世界各地一些贤者他们讲的一些真实语，讲一些真话，不欺骗人的。那么像这样的人，他讲话呢，大家都很喜欢去引用他讲过的话。为什么呢？他那个是真话，引用他所讲的话呢，来做一个证明，证明一桩事情，或者证明一个道理，引用的话来证明。因为他讲的话呢，他不骗人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在世界

宪法来讲啊，引用最普遍的啊，像儒家啊，这个四书五经，特别在四书里面，这个《论语》啊，社会大众啊，一直到现在呢，引用的人还是非常之多，而且呢，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就连啊，西方国家啊，一些外国人士啊，他们也都引用。对孔子都非常的尊重。那么他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不同族群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尊重呢？道理没有别的，孔老夫子他讲真话，他不骗人啊，他讲的是我们世间法里面事实真相。啊，在世间法这个标准来讲，它是世间法。啊，做人处事的真理。啊，我们依照他所讲的，啊，我们立足在这个世间，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他讲的真话，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用论语来证明一些事情呢？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了啊，花言成真。所以不妄语的人啊，那么他讲的话呢，大家都喜欢啊，以他来做一个证明。那么他的言语啊，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了，也就成为大家的一个依靠。往往对桩事情呢不明了，有争执、有争议的时候，那么引用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来做一个证明，大家也就没话说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古时候啊，像社会上啊，这些乡下啊，有一些人呐 对一些事情的争执啊，那么争的呢，彼此双方啊都不认输啊，彼此都很坚持，那么就造成一个僵局了，就僵在那个地方。那僵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个问题不能化解也不行，那么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乡下呢找一个读书人啊，找一个穷秀才来评评理啊，请他来评评理。这个穷秀才呢根据这个儒家的啊四书五经啊这些圣贤的教诲啊，来给他们讲解啊，他这个事情啊，大家也就接受了，也就化解了啊，不用到法院去了。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常常讲啊，以前当官是最轻松的，案件很少，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因为呢，很多事情啊，在社会上啊，就是儒释道三教教义呢，都给他化解了，啊，所以当官的人呢非常轻松。

儒家呢，在我们中国从汉朝建立以来，一直到满清，国家呢这个教育是采取儒家，孔孟这一家呢做一个教育的主流，一直到清朝。到了民国呢才把这个废掉。因此呢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能够长治久安的的确确呢得利于圣贤教育。那么佛家跟道家呢，那么是社会教育。我们现在讲社教。社会教育，教因果，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讲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三教在我们中国呢，自古以来已经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根本教育了。但是现在呢？很可惜的就是后代子孙不要了去向西方人学习学到现在呢问题一大堆。谁也不服谁的问题不断的出现。那么社会呢动乱。世界不和平，现在当官的呢案件呢，那是办不完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舍弃这个圣贤的教育，不遵从圣贤的教育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想要解决这些苦难呢？还是要认祖归宗，回归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回归，那真是死路一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都是向毁灭这个道路。在精进，这是讲到呢，花园成正，人天敬爱。那么这样的人，不但人尊敬他对他爱戴连天人呢都尊敬，对他都爱戴，这是人之常情嘛。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自然对他会尊敬，对他会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上作为证明，让我们有个依归，有个依靠。第四呢，常以爱语安慰众生。这个爱语两个字

有两种解释啊。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温和啊、柔软的言语啊，就是口气呢很温和啊、柔软这样的言辞言语。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当然啊，一般人呢，他比较能接受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爱护众生的言语。爱护，什么叫爱护呢？啊，这个爱护呢，它不是偏爱，不是溺爱，而是对他真正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样的言语呢，就叫爱语。那么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言语，啊，有时候呢是和颜爱语，啊，来劝导他，那么对他有帮助，是爱护他的。那有时候呢，以责备的口气来劝告他，当然这个话就比较不好听了，讲的就比较严肃了，但是对他是有利益、有帮助的，这也是爱意啊。就像父母呢，教导自己的子女啊，有时候呢，有打有骂。但是天下父母心，啊，总是呢，希望是你的儿女呢，啊，能够成长。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是天下做父母的人最大的一个信念。啊，所谓恨铁不成钢。那么儿女有犯错，做父母的人要纠正他，啊，在这个时候呢，啊，对他讲的话，当然啊，就会比较严厉，啊，但是是爱护他的，是帮助他的，对他有利益的，啊，这个也是爱意。那么现在，啊，大概除了父母对儿女呢，还有这个爱语之外呢，恐怕连做老师的都很少见了。啊，现在的教育啊，思想啊，都学西方人的，所以老师呢，他也不敢去教学生了，啊，因为学生不能接受。啊，还有学生家长不能接受。啊，这个老师责骂学生呢，啊，还要被家长告到法院去。啊，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啊，老师还敢教学生吗？就不能教了，也没办法教了。那么朋友就更谈不上了。那唯有父母对子女还会有这种责备口气的爱意，啊，其他的对象恐怕就很难见到了，啊，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啊，因此这个爱意呢，啊，不是说他讲的话呢，我们听了很中听，啊，很喜欢听，啊，那个才是爱意，啊，这个。第二种爱语就是凡是爱护众生、对众生有帮助、对他真正有利益的，通通叫爱语。啊，用和顺的语言啊，或者责备的言语都叫爱语。那么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看到佛有时候啊，对这个学生呢
和言爱语的劝告，有时候佛也会有责备的口气，责备的口气啊，来劝这些学生。那么这个通通是爱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啊，从学做人到学做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到我

父母讲，小时候常常听他讲，啊，他说这个常常劝我们呐，啊，做人呐，啊，你要懂得呢，人家讲的话，啊，好话还是坏话，你要有能力去辨别。那什么是好话呢？啊，有时候这个好话呢，并不是很好听的，啊，是在劝告我们的，在警告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些提醒我们、警告我们、爱护我们的话呢，啊，把它听成是坏话了，不接受了，那我们就错了，那吃亏呢，就是我们自己了。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我们能够听老人的啊这些好话，那我们得利益了。啊，这是我小时候常常听父母长辈讲的，啊，所以我们，听到一些这个侄辈的言语啊，不能认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话，不好的话。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在讲经当中，啊，引用佛经佛讲的话，啊，他也原原本本的依照经典佛的教训来讲，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啊，那佛怎么讲，我就根据这个经典啊来做解释解说，啊，也不是他的意思，啊，是佛讲的。啊，那么佛讲的呢，啊，在这个经教上啊，啊，当然啊也常常看到呢有一些责备的口气。那么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言语啊，啊，我们要知道了，那都是好话呀，啊，那个都是爱语呀，啊，不要认为啊，听到这个就不想听了啊，就听不下去了，啊，就不愿意来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特别对出家众，啊，那这个责备的口气呢，那是更严厉的。所以有一次在台北县板桥体育馆，那个板桥市长啊，请我们老教授去演讲三天，那么就几位出家女众啊，他来给我讲，他说叫你师父啊不要骂出家众，我们就去听啊，我们每一次去听都在骂出家众，他们就不想去听了。啊，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跟他出家的呢，被他骂的呢，可比你们惨多了。那我们还是很喜欢听。啊，我告诉他呢，他那个不是叫骂，啊，那个叫爱语。啊，希望我们出家人呐，要真正觉悟，啊，真正做一个人天师范。啊，所谓天人师啊，那你自己修的都比在家人差。那你怎么去做天人师呢？

当然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要求比在家居士要严格多了，因为你要做天人师嘛。那么现在出家众就是受不了啊，他接受不了啊，所以修的呢，真的都比居士差，这也是真话。那为什么比居士差呢？因为居士他能听得进去啊，啊，这些爱语他能听得进去啊，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当然他的修学就比我们高了嘛，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呢，真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他讲真话，啊，那么我个人出家学佛呢，我还有这么一点点长处，我就是喜欢听真话。啊，从小呢，听到我父母常常讲了，好话坏话呢，你要能分辨清楚啊，啊，你不要把那个好话当作坏话，啊，这个我常常记在心里，啊，所以，我听人家讲话，啊，这个不好听的话当中呢，他有好话，啊，只要他帮对我们有帮助的，那就是好话。那么好听的话当中呢，也有坏话，啊，如果他对你没有帮助，啊，讲一些妄语在骗你的，啊，你以为是真的了，啊，那个好话呢也是坏话，啊，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把这个好坏呢能够认识清楚，辨别清楚，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第四种啊，常以爱语安慰众生。啊，这个安慰呢，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解决他的问题，啊，提醒他，啊，这个叫安慰啊。那么这个是不妄语才能做得到。第五呢，得胜意乐三业清净。这个胜是殊胜的意思，意乐呢是指我们内心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意就是我们的心理啊，我们的思想，乐是快乐。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法喜充满，啊，这个法喜就是意乐，你的内心呢充满了快乐，而这个快乐呢不是外面刺激得来的，啊，是你从内心里面呢像涌泉，啊，像那个泉水呢不断涌现出来，啊，那么这个快乐呢是无比的殊胜。这个快乐怎么来呢？不妄语来的，啊，讲话不骗人，啊，那么你喜欢听真话，当然就快乐了，啊，这个快乐呢，啊，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啊，所以称为胜，啊，就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大家要得到这种胜意乐，要修不妄语。啊，自己修不妄语。啊，另外呢还要听不妄语。啊，听人家讲真话。啊，那么你就得到法喜了。啊，为什么呢？啊，对我们的学业道业有帮助。啊，不断的提升。当然呢，你快乐是无穷无尽的，是越来越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

啊，这个叫胜意乐。那么我们学佛呢，如果得到胜意乐，你说他还会退转吗？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有人学佛学了一半了，叫他就退了，啊，不想学了，他为什么不想学？因为他没有得到胜意乐嘛，他没得到，他没感受到。啊，他感受到呢是苦的，啊，他的心里呢是苦恼的，啊，那么为什么苦恼呢？就是打妄语，啊，喜欢听妄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怎么会不苦恼？啊，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一个常常喜欢听骗的人，你说他会得到胜意乐吗？啊，当然啊，是得不到的。啊，他得到的是什么？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因为听到的都是假话，啊，他把假话当作真的。听骗不听劝，讲真话劝他呢，他不接受，啊，跟他讲假话骗他呢，他一听就接受了，啊，因此他就得不到胜意了，啊，所以我们，学不妄语，那么听人家讲啊，啊，要听不妄语，听真话，啊，自己要有能力分辨真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得到胜意乐啊，这个华喜充满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呢，这个快乐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啊，就像这个《论语》讲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乐是喜悦。啊，我们学习之后来实习，啊，透过实习呢，那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感受啊，那么那一种喜悦呢，是世间一般五欲六尘刺激所不能相比的。啊，因为这种喜悦呢，是出自于内心的，啊，出自于内心的，啊，不是外面的刺激的。这是第五种啊，得胜意乐三业清净。第六呢，言无恶思，心常欢喜。这个恶思，恶就是错误，思啊，就是有过失。啊，我们一般讲啊，失言。啊，我们讲话呢，常常会有失言。失言就是我们讲话讲错了。啊，讲话呢没有分寸。啊，他讲话没有分寸。啊，或者呢，讲话我们一般讲，讲的话呢，他讲的不得体。讲的话呢，讲不得体，啊，常常讲错话，啊，话讲的不得体，啊，讲的太超过了，啊，或者讲的不急，啊，讲话没有分寸，啊，没大没小，啊，嗯，这些都是属于误失，讲话呢有误失，那为什么有误失呢？这个妄语的业造成的，啊，妄语的业造成的，啊，这个就会有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如果我们不妄语了，永离妄语了，就能得到第六种天所障，言无恶思啊。你讲话呢？

不会有错误，不会失言。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学习阶段呢，我们往往啊，也很难做到言无误失。啊，我们现在呢，啊，能够渐进式的啊，先做到呢，减少。啊，我们讲话呢，减少误失。啊，减少错误过失。啊，这样就会有进步了。啊，另外呢，啊，《论语》也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啊，言多就是有时候话讲太多了，难免会有一些过失，啊，会有一些错误。啊，这是告诉我们呢，啊。话适可而止，啊，该讲的就讲，啊，那不该讲的，啊，就不要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恐怕就会有误事了，啊，那么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那也叫误事。啊，在莲池大师这个《云栖别抄》啊，它里面呢，啊，这个修身十事啊，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你应该给人家讲的，讲的话你不讲啊，你明明知道你不讲啊，那个叫做藏奸啊，藏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奸呢就是那个心呐，啊，奸巧。啊，该对人家讲他不讲，那么他就在旁边看笑话了。啊，那个叫藏奸，那个也不对。啊，那个也叫误失。啊，所以言语学呢，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该说你就要说。啊，不该说你就不要说，啊，这个叫言无误失。啊，因此这个言语学啊，啊，我们真的啊，第一个要学习的，啊，像《无量寿经》讲的“善护口业，不讥他过”。这个经文简单几个字啊，但是它的含义呢，非常的深广啊。我们一定啊要深入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总不能呢囫囵吞枣啊，含糊笼统念过去啊。那么对于我们生活上的思想言行，丝毫没有改变啊！这样念经呢，就是结缘种善根，这个利益有，但是在现前呢，你改造不了命运啊！那将来呢，不能往生净土啊！但是种善根啊，种这个善根种子，这个利益肯定有。但是现在呢，你得不到受用啊。经是念啊，天天在念啊，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会念不会修啊，啊，所以现前呢得不到受用，啊，照样生烦恼，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呢，不懂得依照这个经去修。为什么不知道依经去修呢？啊，对这个道理方法不明了，那当然啊，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啊，这是第六种啊，第六种这个言无误失啊，心常欢喜。

这个心常欢喜，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讲话呢，都不会讲错话了，当然你很欢喜。那有一些人说，常常讲错话啊，那就我就干脆敬礼啊，就不讲话啊，这个胸前挂一个牌子啊，敬礼。啊，这样行不行呢？依照佛的戒律规定是不行。啊，佛在戒经上讲啊，这个敬礼啊、止语是外道啊，古代印度外道一种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呢讲呢、啊，啊，这种方法叫做哑阳法啊，哑阳法是哑就是哑巴的哑，阳就是牛羊那个羊，啊，就是。形容比喻呢，你修这种方法呢，就跟那只羊哑巴一样，不会叫，啊，叫哑羊法。那么你修这个哑羊法呢，你心得不到欢喜啊，啊，所以佛规定这个出家比丘众。不能修这个，啊，因为比丘众呢，每一天大家见面呢，一早见面呢，大家都要互相问讯，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问安，啊，问候，啊，等于是一个见面礼，啊，那么这个僧团在一起呢，才会和谐。啊，僧团呐、啊，这个和合僧团呐、啊，它是一团和气的。啊，如果这个僧团呢，你也憋着不讲话，我也憋着不讲话呢，显不出它那种融洽的气氛。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讲话呢，讲那些妄语啦，啊，这个恶口啦，那个就是变成吵架了，啊，那更不行。所以要讲啊，但是你要怎么讲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了。那么你不妄语了，这个眼里没有过失了啊，心里啊当然常生欢喜心。那往往我们讲错一句话呢，这个我过去也常常自己啊犯一些错误，有时候自己讲错话了，这个懊恼啊就懊恼很久。啊，这个就是常生烦恼心了啊，因为话讲错了啊，自己觉得很懊悔懊恼，啊，觉得也很对不起人。啊，当然这个欢喜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言如勿思呢，啊，自然常生欢喜心啊。这个要从离妄语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第七呢，发言尊重人天奉行啊，发言尊重啊，就是他发表的言论，大家都会很尊重的，因为他讲真话嘛，他不骗人嘛。大家呢，当然啊，对他讲的话呢，非常的尊重。啊，不但尊重呢，还依教奉行。啊，不但人依教奉行啊，连天道的天人都依教奉行。啊，因为他讲的话是真话，真实语，不欺骗人。那么，像我们敬老教授呢，在讲经当中呢，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讲的是真话呢？因为根据佛经讲的，那佛呢，他绝对不打妄语。那么现在我们佛门里面的四众弟子啊，为什么常常讲话人家不相信呢？不尊重呢？因为他不依照佛经讲嘛，他不依照佛经讲。

那依什么讲呢？依他自己的意思讲嘛。啊，那么他如果是一个凡夫，那么以一个凡夫的身份来讲的话，那讲的话都不是事实真相，都是违背事实真相的，那人家听了怎么会去尊重他呢？啊，那么会去听他话的人，我们很肯定的这个情况，有利害关系的，跟他有利害关系的，那他不得不听他的。啊，但心里是不是真的尊重呢？不是啊。啊，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没有了，啊，他讲的话，他也不会理他了。因为他讲的话不是真话嘛。那么讲真话的人啊，这个一定会得到尊重的。啊，那么会尊重讲真话的人，那么这个人啊，就是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善根深厚，啊，一般讲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呢，他听明白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那么他喜欢呢，啊，听这个真实语，啊，听劝不听骗，那喜欢听假话的人呢，他就听骗不听劝了。啊，他对讲真话的人他不尊重，那这个就是他没善根嘛。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他就不尊重讲真话的人啊。啊，为什么不尊重呢？跟他利害有冲突嘛。他佛的话他都不听了，他还会听你人讲的吗？啊，比如我们敬老教授在讲习当中过去也常常讲过，说和尚不作怪呢，居士就不来拜，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那些出家人呢听到是非常反弹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啊，到其他寺院去啊，我只要说我是净空法师的徒弟，哇，啊，我就要听那些老和尚给我开示了，你师父啊，这个批评出家人啊，怎么样？我听了半天了，啊，我一句话也没有啊，因为他是老和尚啊，啊，比师父年纪还大了啊，那我们还能跟他讲什么呢？啊，只好啊，在那边洗耳恭听了啊，听完之后呢，顶礼三拜，我们赶快走啊。啊，但是我听了，为什么我能够尊重呢？因为我说。这个是真的嘛？那佛就是这么讲的嘛。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他不尊重呢？因为他不听佛的嘛，啊，听他自己的嘛，啊，听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嘛，就是这样。啊，那么能够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就有福了，更能够依教奉行，他就有福了，他得到利益了。啊，像现在这个，在我们国内啊，有很多这个企业家呢，哎，听真话了啊，听我们敬老教授劝他们学《弟子规》，他们相信了，接受了，依教奉行了，得到利益了。所以最近在啊青岛唐山呢，啊，办了几次这个企业家的论坛呢，啊，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他们学习《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得到的利益的一些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些人他就是尊重讲真话的人，他得利益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不尊重讲真话的人，
他连听都听不进去了，还会去依教奉行吗？

当然就不可能。那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了。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就当面错过了，非常可惜。啊，第八种天所障法，智慧殊胜，无能制服。啊，这个是第八种。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佛经上常讲的无碍辩才。无碍辩才啊，你不打妄语了啊，那么你的智慧辩才呢，就没有障碍了啊，因为你这个业障排除了啊，你的智慧就非常殊胜啊。那么那些有打妄语烦恼习气的这些人呢，他就辩不过你了，他也没有办法去制服你了啊，因为他们讲的都是错的嘛，啊，错误百出，啊，你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嘛，啊，当然啊，这些人他没有办法制服，啊，如果开个辩论会呢，啊，这些打妄语的人呐，他没有办法制服你，因为你讲的都是真话。啊，这个在我们社会上啊，常常有一些论坛啊，啊，还有一些辩论会，啊，你永离妄语，不打妄语，啊，你的智慧辩才殊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有妄语习气的人啊，他无法制服你。这是第八种天所障法。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这段经文啊，最后呢讲：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真实语。啊，这个是讲能够把永离妄语、不打妄语这种善业。啊，回向无上菩提，啊，就是回向。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如来的真实语。啊，佛在《金刚经》讲啊，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不妄语者。啊，佛讲的话都是真实语。啊，不会增加一分，也不会减少一分，啊，完全讲的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丝毫没有差错，啊，这个就是真实语。那么这个真实语呢，是果报，啊，修因就是从离妄语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讲啊。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32相，80种好，啊，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广长舌相，啊，佛呢这个舌头撑出来啊，可以把整个脸这样盖住，啊，他的舌头很长，啊，一撑出来呢可以展开，啊，可以把脸盖住，啊，那个是32相之一应化身。啊，这个叫广长舌相，啊，就是生生世世呢，他不妄语，修不妄语这个因所得到的果报。那么一般人就是说，如果他有连续的三声不打妄语，他舌头撑出来可以填到自己的鼻子。啊，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试看看啊，如果还填不到呢，表示我们这个三声当中啊。啊，还是有打妄语，啊，还是有打妄语。啊，有一年我到惠城，美国惠城去呀，啊，啊，那么一个同修的儿子，啊，他就又讲悟道法师啊，我儿子呢，他舌头填出来了，啊，可以填到鼻子，啊，我说好，你叫他来填给我看看，啊，果然把他儿子找来了，哦，他儿子就表演了。啊，这个舌头撑出来填到鼻子，我说

你三生没有打妄语啊。那么他妈妈就说，哎呀，你要晚上我们去讲经要告诉同修啊，你这个你有这个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第八句，第八句，称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这一句境界也非常深广啊！菩萨是在因地，如来是在果地。那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因地比果地还要重要啊！我们想修行正果，到哪里去学呢？一定要向菩萨学啊！菩萨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佛法里面啊，就表法的意趣来说，佛代表信德，菩萨代表修德，信德是一切众生平等居住所以本经出现品里面佛讲得很明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它是平等的。平等何以变成不平等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一句话，把我们现实的状况就说得那么清楚那么为什么有九法界呢？有十法界呢？有无量无边法界呢？那是因为一切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种类不相同，前身不相同，广狭不相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化成种种无量无边的法界，就这么回事情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了，离开了这无量无边的法界，就恢复又变成了一真法界了。所以

无量无边法界，还是前面一句讲的种种变化了。啊，这个是讲大分的变化了。啊，无论是大分，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细分，总而言之，一定要晓得，它是刹那刹那在变。把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就没有变化了。啊，没有变化的境界叫一真呢。啊，一真唯有如来果地上。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啊，唯佛一人居净土啊，啊，那是真净纯净呢，没有变化啊。菩萨所居的净土是变化的幅度很小啊，我们求法界凡夫啊，这个变化的幅度非常大。啊，因与果我们都要晓得，都要明了。那我们学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先要说说，啊，什么是菩萨？这意思不能不搞清楚啊。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啊，我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掉了。啊，菩提我们称菩，萨埵我们称萨，尾音都不要了，啊，简称为菩萨。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啊，萨埵是众生呢。啊，菩提是觉悟啊。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啊，心仪翻作觉有情，啊，这个心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啊，玄奘大师以前佛门称为古仪，啊，古时候，玄奘大师称为经，啊，玄奘大师翻为觉悟的。有情众生，啊，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鉴别我们一般凡夫不觉悟啊，啊，凡夫觉悟了啊，就称为菩萨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菩萨是人呢，不是神呢。啊，也不是仙啊！神跟仙没有觉悟，他还是凡夫；他要觉悟呢，也称菩萨。啊，这个关键呢，在觉。啊，但是这个觉有标准。啊，我们通常，你看一般，出家在家的同学，啊，受了菩萨戒了，这一受菩萨戒了，那都称你做菩萨了。

0: 你真的有没有觉悟呢？不见得，啊！如果你没有觉悟啊，在佛家称为你叫明字菩萨，啊，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了嘛，你有菩萨之名啊，但是没有菩萨之实，你没觉悟，啊，你还是有自私自利，你还有明文利养。 你还有贪嗔痴慢，啊，那你是凡夫啊！虽是凡夫，做明字菩萨了也不错啊！啊，也有好处，好处在哪里呢？你总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我想做菩萨，我想觉悟。 虽然还没有觉悟啊，你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好啊，哎，就是你已经有求觉的这个意愿了。那一般人还没有这个意愿呢，你已经有这个意愿了，啊，这个意愿是一个开端呐。如果这个意愿能保持不失去，认真努力。 去学习，啊，你这个位置就往上提升了，啊，观行菩萨，啊，这个观行是什么？是你很认真的学习菩萨了，啊，那这就具足菩萨功德了。 但是这个功德是很微弱，啊，真正讲的是微不足道啊！啊，你真肯学了，从哪里学起呢？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开出84000法门。 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是弘誓愿里面讲的无量法门，这都是真的，绝不是夸大的，啊，84000法门是对。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的无量法门，是对净虚空变法界，像我们在这个经上常常念到的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啊，那就是无量法门。
1: 这么多法门，我们要从哪个法门学起呢？啊，得看个人根性，看个人的缘分。啊，你喜欢哪一个法门，你就好好的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啊，学定之后啊，不要改变。 不要看到其他法门，哦，你就心动了，你就又想学了，那是错误的。要记住世尊在《金刚经》上的教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世尊在《金刚经》上这一句话真正的用意，就是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啊，选定了，不要改。 不要改变，啊，你会很快的成就。如果你改变呢，那就很麻烦了。啊，纵然有成就啊，你走迂回的道路啊，你走很多冤枉路。
0: 把你达到终极目的地的时间呢延长了。啊，我们要相信佛的教诲，啊，佛句句话真正是爱护我们呐，真正是希望我们成就啊。而且希望我们快速成就，慈悲到基础啊！啊，决定没有害我们的念头啊，决定没有害我们的，没有障碍我们的做法啊！我们感恩呐。那么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我们选的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里面，我们又选择的是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方向正确。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菩萨慎重啊，劝导我们学习的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稳当快速啊，学习容易，成就不可思议。这些话我们听到了非常欢喜啊！可是你要懂得怎么个修学法啊！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修行的基础不要忘记，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韦提希夫人的话，啊，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啊，关系我们这一生修行的成败啊。韦提希夫人选择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跟我们的愿望啊完全相同啊。啊，那我们看看他怎么修法。佛教他先修基础啊，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弥陀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由此可知，这个基础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佛对韦提希夫人很具体地说出来，啊，善根福德是因缘，就是佛所讲的净业三福，啊，就是这一段的开始。经文总共有三条，十一句。啊，第一条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答：慈心不杀。我们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很认真去学习啊。为什么？佛在经上介绍的说得很清楚，西方世界都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如果我们不是上善之人，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看看人家都是上善之人，我们自己不善，跟他们在一起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也觉得格格不入所以世尊是先教导我们要培养上善的条件这个上善的条件是从孝亲尊师做起。换一句话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是做佛。做佛先要做人，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呢？这个一定道理啊。你一定要做到人中之好人呐！好人里面的好人叫上善呐。所以不能不孝养父母，不能不奉事师长。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在家同学，至少要学习无界相经前要，三规传授，三规传授，我们有录像带，也有文字的教材。出家的同学一定要学沙弥律仪我们要求的水平不高最低的水平沙弥十戒24门威仪要求具足众戒，具足就是这十条戒圆圆满满的，不犯威仪，24门威仪都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三福最后的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一条呢，我们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地是我们的心地藏是心地里面的宝藏我们要借着这一条的教诲，这一条的四句，就是《地藏经》的宗旨。我们要从《地藏经》里头来学习
来开发心地宝藏。佛讲了这三条啊，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看这个话说的多重，多么重要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从我们凡夫修行做菩萨，将来成佛啊，真正的因啊，根本的因就是这三条。所以这个三条呢，无论你学哪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以这三条为基础啊！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就不能成就啊！好像盖房子一样，这是地基啊。无论你盖什么房子，地基是一样的啊，基础一定要坚固啊！啊，有了基础之后，我们才能够学这个法门呢。啊，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所依的这个经典，啊，我们讲课程呢，现在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有五经一论。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概论呐，啊，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啊，这补充的内容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更详细、更深入的为我们解释了。第三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呢是劝导我们修学净土啊，经文不长啊，四次的劝导啊，真的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所讲的，所以一二三，三个二四，苦口婆心的劝导啊，劝我们学这个法门啊，最后还举出六方诸佛赞叹啊，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佛啊，无量寿经上讲是也是十方佛赞叹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劝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样恳切地劝导我们，不容易呀。啊，这个是经宗三经啊，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的，自己修学有了成就了，才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行菩萨道啊。啊，菩萨道里面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四摄六度这是菩萨真舍功德修学的总纲领啊！四摄法

四条：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这个四条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搞公共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啊，用佛法这个术语来讲呢，摄受众生最高指导的原则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怎样能处得好？你只要把这四条做到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第一条，布施啊，这个布施跟六度里头的布施不一样，啊，这个布施我讲的很多啊，就是多送礼。多请客啊，人与人之间往来啊，啊，礼多人不怪嘛，啊，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夫妻呀，夫妻要能够白头偕老，要懂得四摄法了。啊，先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太太，太太也常常有小礼物送给先生。啊，常常送礼，常常请客。啊，平常在家里头，太太烧饭呢，请先生呢，先生也可以常常一个星期一两次到外面请太太到外面吃饭了。你把这些事情啊，看这个是小事啊，但这是基础，你们和睦的根就在此地，非常重要啊！啊，扩大之后，你在社会上啊，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你是老板，你用这个四摄里头的布施对待你的员工，啊，我是员工，员工我用四摄对待我的同事，你这个公司上下和睦啊，啊，扩展到国家。啊，国家对国家这个外交要懂得四摄法，国与国的关系和睦啊，啊，能够化解一切冲突，化解一切疑惑，啊，就能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佛的这个开始这种交际啊往来的这个指导原则高明到极处啊。我们接着讲这个称赞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前面跟诸位讲到啊，菩萨行里头最重要的这个修学要领啊，是怎样跟一切众生永远保持良好的接触啊，或者说是保持最好的关系。这是佛教导我们的，如果关系处不好，

他就不会接受你的教化。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就没有法子去落实。四摄头一条是布施，这个意思前面讲过了，不再多说了。第二呢是爱语，中国古德常讲，言语是祸福之门呐，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呐。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灾祸从哪里生的？都是从言语。正是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说话的人没有留意到啊，随便谈谈呐、但是听话的人呢，他把你的意思错会了，产生误会。造成隔阂，造成对立，造成仇恨，造成冤冤相报。实在讲，起因真的是微不足道啊！所以言语在儒家了列入重要的教学课程。孔夫子教学四个科目啊，第一个是德行呢，第二个就是言语。古人重视啊，从小就教导你啊，教你察言观色，教你言语要有分寸啊，在什么场合面对哪种人，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可以多说，哪些话要少说，哪些话可以深说，哪些可以浅说，要把分寸抓住啊，大学问呐！我们今天有许多同修跟我讲，我们真的发好心啊，想替大家做一点好事啊，想替佛教做一点好事啊。为什么许许多多障碍？自己总以为众生没有福报。没错，众生是没有福报。那是一面的，你有没有自己回头讲讲呢？回头想一想啊。我自己做的好不好呢？做得圆满不圆满呢？自己如果做得不圆满，做得叫人家疑惑，叫人家怀疑，这个过失自己负责啊，不能一味怪别人呢。一味去怪别人，就加重自己的罪过。

非常复杂了。古人感叹着说：“做事难，做人更难了。”这个都是千万年呢，古往今来的经验之谈。世间人常讲“好事多磨”为什么多磨？磨就是折磨，很难做。不要怪对方，要责怪自己。我自己做的不圆满，我自己做的不够好，这样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你这个路啊，越走越光明啊，越走越通达了。事事都推到别人，你的路越走越窄小，越走越走不通。那叫死路啊。孟夫子说得非常好啊。凡是行事遇到障难、障碍了、困难了，一定回过头来问自己，反求诸己。这个是圣贤人说的话了。圣贤人的智慧，圣贤人的经验。言语太重要了。四摄法里头爱语，爱语不是甜言蜜语。爱语是真正爱护对方。真正爱护对方，这个里头不完全是感情。感情里面你还会做错事。你还会产生障碍，要高度智慧，要高度的艺术，以高度艺术显示你高度智慧处事待人接物。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我现在做事还遇到障碍，那是什么呢？我的智慧呀，跟艺术还不足啊！我才能做到个六成七成呢，我怎么能做到圆满呢？不断求进步。不断的改过自新，假如能够达到八成九成，那就相当自在了，障碍就少了。所以现前的障碍啊，实在讲是促进我们未来的大通。如果现前的障碍呀，一没把责任推给别人，那我们前面就不通。几个人能懂这个道理？所以言语出自于真诚爱护对方，还要有高度的艺术。否则的话，你对人太好了，人家怀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你有什么目的啊？你有什么企图啊？你看，马上引起别人怀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对方。我对他表示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分？他只能接受一分，
我就达到一分就值了，啊，不能搞得超过了啊三分四分呢，引起他怀疑了。如果他要是有十分的真诚，我对他这个做到九分，我对不起他。为什么呢？我做的还不够圆满。佛法里的讲的观机呀，那个观机是多么重要啊。即有人，有时，有处所。你看我们讲经时候教学，至少叫你观机的时候，你要观察这三方面呢。对象是什么人？是在什么时间？时间因缘。是在什么处所？时不同，处不同，你所表现的分寸就不同。你想想，这是不是大学问？粗心大意的人，你怎么能做得到？这个学问叫实学啊。真实的学问呢，要多读书啊，多读圣贤书啊。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不能不重视。学习期间多听少说。尤其是要听多听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谈话。这一点现在年轻人疏忽了啊。我这一代的人已经疏忽了。言语要懂得怎么去学，第三个是力行，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造作绝对是给对方有利益的，那对方怎么会不欢喜呢？决定没有损害啊，是有利益的啊。但是这里头虽然我们是全心全力利益众生，有一些众生呢，他还是产生误会。你的盛情他怀疑。你的利益他要去分析。你是真心还是别有用意，还是别有企图，他不放心。这个里头就是我前面讲的，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决定不造成别人的误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到底从哪里做起呢？从自己的德行、品德修养下手。这个是要实践的，是要功夫的。是要你的诚意，你的真诚，
你的毅力

不变。啊，时间久了，人家观察你，啊，观察你三年，观察你五年，观察你十年，观察你二十年，你都不变，人相信了。

喜怒无常啊，人家怎么会不怀疑啊？啊，谁敢相信你啊？人之常情嘛，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嘛。啊，随一个人，有成就的人，无论是是法是佛法，他的心智是定的。啊，是法里头也是如此，他心是定的。啊，学佛的人心是清净的。所以他才会有成就。啊，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句，绝不是他对我有怀疑，我对他利益的事情我就放弃不做了，不可以，还是要做。啊，决定要利益他。啊，他现在误会，将来他会有明白的一天。啊，那么他纵然有障难，我们要有智慧技巧，哎，避开他的障难，减少他的障难。我要把利益他、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啊，不是说有一点障碍我就不做了，那个错了。啊，此地有障碍。别的地方没有障碍 啊，这个就佛法讲了，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啊，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从事于社会教学的人啊，学佛就是从事社会教育啊，社会教育凡是教育都是多元的，这个地方有障碍，我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个地方有障碍，还有没有障碍地方去。去处很多啊。不要执着在一个地方啊，执着在这个地方，那你就生苦恼了。我那个地方做好了，还影响这个地方。啊，也利益这个地方，平等的利益了。啊，你说这多欢喜，这个多自在，啊，这做的多快乐。啊，又何况现在，我们大可以利用啊高科技。啊，现在我们用网络。啊，用这个电视啊，电视我们还没有用到这个卫星的传播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自己将来拥有一个卫星频道，可以对全世界播送的啊，24小时不间断的。啊，我有这个愿望啊。啊，这样一来呢，障碍就没有了。啊，我讲经只在摄影棚，啊，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得到。这哪有障碍呢？人有善愿呐，有愿。

必成呐、佛讲的，佛事门中有愿必成，善愿，纯善之愿，啊，决定没有利益自己的念头在，啊，全心全力利益众生呐、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菩萨的功德了。菩萨的事业，四摄法最后一条是同事，同事就是我们中国古德所讲的和光同尘，一定要跟你打成一片，这个是随缘随喜做到最圆满的境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在同事里头落实，绝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随顺别人，这个事情好办呐，要强迫别人随顺我难的。饮食起居里头，一定要随顺，我喜欢吃什么，你们大家跟我吃什么，难。应该怎么样？你们喜欢吃什么，我就喜欢吃什么，容易呀、走到哪里都欢喜呀、没有一样不随顺。这样多好呢，一点都不麻烦人。我们遇到一桩事情，遇到什么事情呢？有人供养花生给李老师，李老师吃得很高兴，分给我们大家吃，很好吃，这个话传出去了，李老师喜欢吃花生，以后每个人都送花生，送的是花生，吃不完了。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将来每一个同学，你们有成就都会遇到。千万不能有嗜好啊，有嗜好麻烦就来了。要怎么什么都好。一切随缘。不能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你只要有一喜欢，人家就投其所好，东西都来了。那李老师真的是有智慧呀、别人送东西太多了，马上就分掉。分给学生，分给听众。讲经的时候，想吃的东西很多就分给听众，这是正确的。吃的东西不能留啊，留起来就坏了。越新鲜越好吃啊，决定没有贪心呐、别人供养他，他把他给供养大众，广结善缘，那个缘越结越广啊！自己结了善缘，也带供养他的人结了善缘，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同事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必须

要知道自己的定力，知道自己的智慧。啊，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很深的定力，没有这个艺术即这个智慧，特别要小心。啊，你比如啊，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啊，有喜欢赌博的，你能不能给他同事呢？啊，你也去跟他一起去赌去。那你要没有定力，没有智慧，这个不能干呐。啊，我们干不得。啊，我们渡不了他了，会被他渡跑掉啊。吃喝玩乐啊，啊，这些同事那是最难的，那是最高的艺术。啊，除非你真有这个本事。啊，真有这个定功行，啊，你度他们就要用他们的方法，啊，所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啊，你跟他们在一起玩，这好玩的人，你玩得超过他，他佩服你。你才能度他，他才相信你啊！啊，你跟他一块打牌，你一定赢他。啊，每一次都赢他，他服了你了。啊，他会去向你请教啊，你的牌怎么打不好，打得这么好啊？啊，我是用般若波罗蜜给你打牌啊。这一下就把他引到佛法来了。啊，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呀，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都能够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无论在哪一行，你可以跟他一起跳舞，那跳的都最好。有智慧嘛？智慧从哪来的？佛法当中来的嘛，戒定慧嘛。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就不可以这样做法。啊，你这样做法，你一定会堕落。啊，所以四摄里头，布施、爱与力行没有问题。同事那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智慧定功。啊，没有真实的智慧定功，这一条要特别小心。啊，看看不行，赶快就退转来。啊，化身菩萨行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甚热婆罗门啊，他修的是什么？愚痴啊！甘露火王成慧呀，法说密多女是妓女啊。你看看这三个人表的是贪嗔痴啊，他用贪嗔痴来接引众生，来度化众生啊，这个就是四摄法的之同事。啊，那是什么样的定力？那是什么样的智慧？啊，是什么样的艺术？啊，他能把这个贪嗔痴很重的人都把他拉来修佛。啊，我们今天讲高段的手段呢。啊，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啊，你不要看到他的一些行为好像戒律都没有了啊，戒律戒定慧都没有了，实际上他戒定慧圆满的。啊，这个就是凡夫看不出来，凡夫只看形象，不知道实质。真正有智慧的高明的人，他能看得出来，他看实质。哦，你这个外面这个是手段啊，是假象。啊，所以四摄是菩萨教啊，佛陀教导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啊，要用现在讲是最高的艺术啊，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啊，啊，菩萨能跟九法界众生处得那么好啊。所以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四摄不能不学。四摄是手段。啊，菩萨功德实实在在讲呢，啊，落实在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思，后面一条是智慧是理，四无量无边的，啊，佛。为说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啊，无量无边的事归纳为五大类啊，无量无边的理归纳为般若波罗蜜。啊，这些方法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要很认真的学习。受用无有穷尽呐，六波罗蜜。实在讲呢，是六种对治的方法，也就是说，佛把六道众生的毛病习气都找到了，毛病习气很多啊，把它归纳为六大类。第一个大类，兼贪。兼是兼吝啊，吝啬啊，你有的不肯布施啊，不肯给别人分享啊，我们一般人讲很小气啊，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而无厌呐。这是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啊，所以在六道三途里面生生世世不能够超越，原因在此地。

那佛用什么方法对治呢？佛用布施。这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治病的。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什么时候布施达到究竟圆满呢？我们这个坚定心没有了，这布施就圆满了。治病的嘛。对于世出世间法，确确实实没有丝毫贪念的心，没有丝毫坚定的心，我拥有舍不得给人，没有这个念头。不管什么人，喜欢都欢欢喜喜的布施供养，决定没有吝啬。你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第二个，我们的毛病，恶业、恶习气。由于内有恶习，外面呢遇到缘，他就造恶业。这个恶习气是无量劫累积的。从孩童你仔细观察就有恶习，就能显示得出来。那佛用什么方法呢？用持戒，用戒律来规范你。根本的这个戒学就是摄善五戒，杀生、恶业。你看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喜欢抓来玩，抓蜻蜓、抓蝴蝶，一直到把它玩死。偷盗，两舌妄语，佛讲这是恶业，用持戒的方法来对治。持戒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恶业没有了，不但恶业没有了，恶的念头都没有了。处世待人皆无，没有一丝毫的恶意，你的持戒波罗蜜圆满了。所以戒律是对治恶业的，你要懂得了。佛门里头，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讲上上根人。什么是上上根人呢？上上根人会修，从根本修，根本修从心地上修。你看心地上对世出世间法没有一丝毫兼贪，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恶意，持戒波罗蜜圆满了。他从这里用功快速

啊，宗门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24岁他就圆满了。啊，五祖仁和尚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啊，仁和尚当时的道场差不多有3000人啊，跟他的时间都很久啊。啊，特别是神秀法师。多年跟他，法没有传给他，传给一个南方来的啊，这么一个年轻人，24岁传给他了。什么原因呢？六波罗蜜圆满了，六大类的毛病他断尽了啊。第三个毛病啊，嗔恚也啊，嫉妒嗔恚，佛用忍辱的方法来对治。决定没有嫉妒心，决定没有嗔恚的意念，忍辱波罗蜜圆满。啊，第四个是懈怠懒惰，这是众生不能成就的原因呐。佛用精进来对治。懈怠懒散断尽了，没有了，精进波罗蜜圆满了。啊，再就是心地散乱。啊，一天到晚妄念很多。啊，不是妄念就是昏沉。佛用禅定来对治。啊，所以妄想断掉了。散乱没有了，意志能集中了，禅定波罗蜜圆满。啊，最后一个是愚痴。啊，愚痴是什么呢？真假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不能辨别，利害不能辨别，这人很可怜呐，叫愚痴啊。佛用般若波罗蜜来对治。啊，什么时候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清楚了，明白了，一点不迷惑了，一点都不愚痴了，般若波罗蜜圆满。这六个圆满，六种病没有了，给诸位说，你就成佛了。啊，佛法千经万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所以300余会也，49年呢，无非就是说这个。啊，所以六度四摄呢，就全部都包括了。啊，六度这是内容。啊，真实的学问，戒定慧三学，应用在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就是四摄。啊，四摄跟六度把整个佛法通通包括了，一法都不漏。一切菩萨功德摩尼王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现象作证分倒数第二句：“如日光直胜摩尼王云。”这一段经文幕后七句都是说的法华传通宝，日光之胜跟前面第六句光明之身非常接近，我们可以把它体会为菩萨无尽的悲愿，无尽的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时时刻刻提示众生破迷开悟啊，悟如佛菩萨的境界。愿当然有之啊，像这个日光之身一样，愿如果没有之，那个愿是虚愿，永远不能实现的啊。佛法所求啊，正是真实究竟圆满无尽的智慧。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在禅宗六祖大师坛经里面所读到的，坛经一开端，六祖就教大众总念般若波罗蜜多，宗门如是，教下了又何尝不如是呢？甚至于世间圣贤人的教学也不离开智慧呀！这个理念跟现在教学不一样。现在教学我们很少听人家讲啊，听这些教学老师讲啊，悟性很少啊。我们在小的时候念小学念初中啊，老师还常常讲到，哎，学
学生的悟性。啊，这个总是60、70年前的事情了。啊，近代半个世纪没听说这个说法了。啊，但是佛家、儒家过去教学没有不重视悟性，如何启发学生的悟性？这是教育。啊，那么跟我们这一点这个地方的这个经义也相应了。幕后一句，乐意要因周文设法模拟王云。前面所说的都是现象啊，这个地方呢就言说了啊，由此可知形象艺术的表法在教学是重要的手段，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要知道这些形象对于学者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是如何的重大。那我们仔细去思维，去观察，古时候这个社会呈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啊，现前我们的社会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两者对比一下了，治乱的根源不难发现呐。啊，现在大家了都为这个社会担忧啊，啊，这个社会就像佛在经典上讲的，作恶到了极处啊，人心没有依归，生活在忧虑、恐怖、不安之中。啊，这样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增长道业？啊，古大德常讲：“深谙而后道隆。”啊，这才能修道啊！我们现在身心都不安呐，啊，深谙帮助你心安。
心安的才能入道啊！啊，身心不安，我们怎么能修道？啊，这个是现代人修道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啊，原因在此。真正的护法，我常常讲啊，护法是诸佛如来再来啊，化身菩萨再来啊，不是普通人呐。为什么？若非彻底觉悟了，他怎么能护法？啊，他对法一无所知，从哪里护起？啊，什么人是护法呢？一个寺院，那就是一个学校啊，住持护法了，啊，执事护法了，啊，如果自己不是佛菩萨，这怎么能叫做佛菩萨的道场？啊，让一切众生到这个场地来做佛做菩萨，哪有这个能力啊？啊，正如同一个学校啊，我们看到许多大学的校长啊，他做到校长了，这护法了。在没有做校长之前呢，你看看他是教授，他是老师。啊，他在这个学校教学多年呐，服务多年呐。啊，对于教学，对于行政，啊，方方面面都熟悉。啊，以后。这才从这个教学退下来，来担任呢校长，啊，来担任啊这个学校的领导，那是护法了。啊，如果。负责主持这个道场的人，他对佛法要不通，随着他自己感情意识用事，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破坏佛法，障碍佛法，那就造业了。啊，他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重啊！啊，一般人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啊，啊，没有这么重大的责任呢、啊，他有啊。佛法的兴衰，是他的责任。啊，他一念做得如法，佛法在他手上兴旺起来了，无量无边功德。
他一念转错了，那佛法在他手上衰败了，那他的过失也就不得了了。这个道理只要我们冷静去想想就明白了，不难懂啊。事出世间法，都不外这一个原理原则。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你有没有担负这个责任？如果担负这个职责，积功累德容易，造作罪业也容易。同学们《了凡四训》都念得很熟啊。你们想想，袁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教诲之后，他明白了，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自己肯断恶修善，这个不好的命运呢，能够转好啊。他就真干了，天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努力呀改过，认真的行善，法院要做3000桩善事，以报祖宗之德了，3000桩善事，10年才完成。我们知道一年365天，10年3650天，差不多他一天呢做一件善事。我们讲日行一善呢，他10年圆满了。但是他发愿认真去做，他的命运真的就改了。效果就很显著了，信心增长了。再发愿

做三千桩善事，啊，他越做就越顺利，越做越容易。啊，他的夫人也帮助他行善，全家行善，三年多就圆满了。啊，差不多平均每一天呢要做三桩到四桩善事。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了，在佛菩萨面前许了个愿呢，做一万桩善事。一万桩善事什么时候完能做完难了。以前没有做官，这个全家行善呢，好像还很容易。这做了官之后了，全家也都住在官府衙门里面去了，他的太太就告诉他了：“你许愿做一万桩善事。”那从前我还能帮你，现在住在衙门里好像什么都不方便了。你这一万桩善事到何年何月才能圆满呢？他听了之后啊，也感觉到很为难。心里也感觉到不安呐。那一天晚上睡觉，梦到一个天神来跟他讲：“你的一万桩善事啊，早已经圆满了。”他说：“怎么圆满的？”哎，你做了县长，你发现呢，你这个县里面的田租，田赋啊。就是农民纳税呀，向政府纳税呀，这个太高了。你把这个税呀减轻了，这一县的农民都受到你的恩惠呀，真叫万家生福啊！你这一念一桩事情，就把你一万桩的这个善事圆满了。他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昨天晚上天神的确确实实是有这个事情。他是减轻权限的天赋。犹疑不决了。正在这个时候，五台山一个幻鱼法师到他这来拜访，他把这个梦中事情告诉幻鱼法师。幻鱼法师给他讲，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居在这个职位上行善容易呀！你看看，你把这个税减轻，多少人得利？这是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做不到啊！那你一万桩善事，你恐怕要做上好几十年呢，你才能做到啊！你有这个职权，方便了，公门。好修好积德了，容易呀。那要遭罪呢，也容易。如果你要把这个税加重一些，那这是罪过。你想想看，这一念之间，一桩事情，那你如果做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这个。积功累德，或者是造作恶业，那就更大了啊！一个好的政策，全国人民受惠，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呐！一个政策。

叫人民受苦受罪，那无量的罪过。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佛家住持这个道场，道场建立在这个地方，他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你要知道啊，佛教是教育啊，是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说法，就是跟大家上课啊，天天讲经，天天教学。 帮助一些众生破迷开悟，断恶修善，利苦得乐，转凡成圣。佛陀教育是干这个事情的啊！我们如果很认真努力在做。 那你无量功德了，你真的是在做续佛慧命，啊，利益众生，啊，这个是慈悲救济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你说这功德多大？ 啊，这个了凡先生做不到啊！了凡先生所做的世间法里的小恩小惠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法的教学。 传播越广，传播的时间越久，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功德是要用清净心、真诚心利益一切相。 就是圆满的功德。如果着相去做呢，那是福德，就不是功德了。啊，像从前梁武帝所做的，啊，功德跟福德，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如果是功德，必定是定慧增长。啊，如果是福德呢？ 这个里面就没有定慧了，啊，那是福报增长，啊，福报再大，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经典里面古来祖师大德讲的很多啊。 我们要明了啊，所以说法这个乐义要因周文十方，这个周文十方在今天讲不难，啊，我们利用这个科学的工具，啊，在这。 一个地方讲经说法，啊，利用网络，利用卫星来传播，啊，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收得到。
这个是周文十方啊，但是乐义要音呢，这就不容易了，一定要切记切理。使听的人真正明白了。

坚定的愿心，认真努力修学，提升他自己的境界，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今天讲真实的成就是在说，最有把握、最可靠的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个念佛的念，那个字是个关键呐。我们要懂得，念不是口念呐，我们的心愿。言行与经教都能相应，这叫念呐。有口无心，那不是念。既然是念了，心愿、言行都向佛了。佛是什么样子？佛是念念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破迷。那么现在众生迷的是什么？现在众生普遍的大多数都迷在五欲六尘里面，不知道觉悟啊，不知道回头啊。佛菩萨主事一定示现一个破迷开悟的样子，众生贪财，迷在财里头佛菩萨做出这个样子，舍财不贪财为什么要舍财呢？舍财是给贪财的人看的是让他觉悟的你看看，是你贪财快乐，还是我舍财快乐我们一样干，你干十几二十年，我也干十几二十年慢慢叫你在这个里头自己醒悟过来。贪财没有舍财乐现在人不孝不知道孝养父母，佛菩萨示现孝养父母让你看。我的父母不在世了，凡是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大的，我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我尽心尽力来奉养他。别人的父母我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你要做出来给人看呐、啊。请看《普贤三昧品》第五“毛光赞德分”啊，普欲如是摄众大摩尼云已，一切如来住毛孔中，咸放光明，于光明中啊。二说颂言，这个一段呢，是借前生后啊。第一句话就是总结前面呢，普喻啊，如是是刚才讲过这十种啊，大摩尼王云已。啊，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这个时候，一切如来住毛孔中，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住毛孔中，咸放光明，啊，与光明中啊二说颂言，啊，住毛孔就是夜夜毛孔。华严经上凡是讲到如来境界都是用毛端毛孔微尘来显示啊，这个意义非常之深啊，使我们能够体会到啊，这个世界是无限的维次重叠而不紊乱啊，经上所讲的跟科学家所说的完全相应啊，但是科学家所讲的没有佛法讲的这样的细致啊，讲到这样的精微啊。一切如来如是，一切众生无疑不如是，啊，只是众生呢迷而不觉，啊，诸佛如来呢，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他觉而不迷，啊，生佛真的是一念之间呐，啊，一念觉。众生就成佛了，啊，一念迷，那就永劫轮回，啊，所以我们学佛不能不重视觉悟，啊，一定要大彻大悟，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佛法真实受用。就是经上讲的我们自信的本具的德用啊，宗门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诸佛菩萨的受用啊，只是把本来面目恢复而已啊，这个里面就得大自在了。现在请看下面的寄送啊，第一首：普贤遍住于诸刹，坐宝莲华众所观，一切神通迷不现，无量三昧皆能入。普贤三昧品，这一首偈呢，就是说

菩萨了入定。这四句是做总结，普贤遍注与注刹。这一句那个遍字重要，注字重要。啊，注刹很难体会到啊。啊，我们通常看到注刹，哦，好多这个佛的道场，这个看得很浅，一点深度都没有，你只看到表层，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讲啊，净虚空变法界。啊，由世界海为尘俗诸佛刹土。啊，每一个刹土都由诸佛如来，有无量菩萨还会围绕。啊，这个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在华严经里告诉我们，佛的毛孔。每一个毛孔里面都现了这个世界微尘海素的佛刹。啊，佛刹里面诸佛菩萨还会围绕在一毛孔当中。啊，一毛孔如是啊，一切毛孔都如是。不但一切毛端毛孔如是啊，一切微尘每一粒微尘也如是，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里面呢，都有诸佛如来，都有普贤菩萨在入定。普贤菩萨做宝莲花了，众所观呐。啊，都看到普贤菩萨在入定啊。普贤菩萨多少呢？没有法子计算了，重重无尽重叠的世界，这是事实真相啊。如果诸位要明白了，我们现前这个身相是一个身相吗？一切诸佛正报的毛孔，依报的微尘，都现了整个宇宙刹土众生，我们不例外啊，我们也在其中啊。然后你就知道佛身无量无边，普贤菩萨身无量无边，众生身也无量无边呢，我这个身呢还是无量无边呢，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经叫大不思议经啊。啊，一切神通迷不现啊。通常我们讲六种神通，神通无量无边，归纳成六大类啊。华严上讲十通，啊，舍代表圆满，啊，代表无量，这无量三昧皆能入。啊，什么叫三昧？三昧这个名词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意思正受。

正常的享受，无量无边境界里面，它的受用是正常的。那么佛说，我们九法界凡夫受用是不正常的，我们没有三昧耶，不正常啊！不正常的享受是什么呢？叫五种受。心有喜欢的受，有忧虑的受。身呢，有苦受，有乐受。如果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这个时候叫舍受。九法界众生的受啊，总不外乎啊这个五大类啊，这五大类是不正常的。六道凡夫啊，都堕落在这五种受里头啊，所以很苦啊。那这五种受通通都离开了，都没有了，那叫真受，那就叫三昧了。换一句话说，我们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就是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那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自己决定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正受。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正受就没有了。于是我们要想学三昧，普贤三昧是真正究竟圆满的三昧。怎么个修法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对六尘境界去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修定呐。这个定在《楞严经》里面叫首楞严大定，在《华严经》里面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了，如来藏身三昧。我们简略的称呢，普贤三昧，非常重要。你要学大乘，你要学华严，这个三昧华严宗人也常常称之为法界三昧。或者说法界大定，这名词很好啊，意思相当圆满呐。尽虚空遍法界，我在这个里面都能保持着如如不动，都能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能有这个功夫，你的信德了就现前了。我们常讲的三个圆满，圆满的智慧现前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现前了，万德万能，圆满的相好现前了。这三个圆满合起来称之为大圆满。大圆满呢，是普贤三昧当中显示出来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是自信本具的。

我们应当要学，啊，学了才有受用啊！念不肯学，这个里头真实的功德我们得不到，啊，我们没有办法入华严境界，啊，入华严境界的关键秘诀就是普贤三昧。啊，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真正的受用，啊，受用如果我们这个对这个名词概念还模糊，我们再换个名词，享受，好懂。我初入佛门，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在哪里呢？在大方光华佛华严，你能够入大方光佛华严，那个最高的享受啊，你才能得到啊！那换一句话说，你要不修普贤三昧，你要不能得普贤三昧，最高的享受是佛菩萨的生活，你得不到啊！啊，你还是过六道凡夫的生活啊，你过不了佛菩萨的生活啊！如果你要学会普贤三昧呢，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就不是凡夫的生活了。啊，那么普贤菩萨的这个三昧怎么个修法？啊，最简单的说法，你很容易懂的，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寥寥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会啊，不是叫你眼睛不看耳朵不听啊，叫你不接触，不是的，这个是一乘大法啊，这不是小乘啊，小乘是叫你远离啊，你得清净心，这个圆教大乘是离四无碍，四事无碍啊，你看得清清楚楚，会呀，什么都知道啊，都明了啊，心里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用心像镜子一样啊，你看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不是照得清清楚楚，一样也没有遗漏啊，镜子有没有分别？镜子有没有执着？镜子有没有起心？镜子有没有动念？我们每天早晚洗脸都照着镜子，那个镜子就是普贤菩萨了，你又认不认识他呢？啊，普贤三昧就是一面镜子啊，照得清楚是圆满的般若智慧现前，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普贤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天天在这上练功啊，这叫真功夫啊！啊，你不在这上锻炼，你怎么能过佛菩萨生活？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都能证实佛这一句话。
一切经论之中啊，我们常常看到世尊呢对世人的无穷的感慨啊，他说一切众生可怜悯者啊，众生真可怜呐！可怜在哪里呢？可怜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可怜在这里啊，佛的那种甚深感叹呢，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学佛的人，言教的人，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圆融、究竟的这个教理。你体会不到啊！再看下面这个偈颂，下面有两首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直述前变啊，这是普贤变注，注意那个变字。”那么这一首半呢，这两首半呢，你看看就讲这个辫子了。普贤恒以种种身，法界周流悉充满了，三昧神通方便利，云应广说皆无碍。我们先讲这一首。首先，普贤恒以种种身。那种种身是什么身呢？所有一切现象，你眼见的色，耳听的音声，鼻嗅的气味，舌尝的这个五味，身体一切的接触，无疑不是普贤身。这个意思，如果不是从前面一直听下来的，你很难懂啊。我们这里这个说个普贤身，你马上会起一个幻想啊。峨眉山普贤菩萨骑一个白象，你会想到这里去了。你不能够了解这个华严里面的旨趣啊。那个造的形象是表法的。你一定要懂得意趣，你才知道这个造像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很多人喜欢造佛像，以为有功德，没错。但是造的佛像，如果一切众生看到这个佛像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功德。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切形象需要有人解释啊。以什么解释呢？以经典解释。你懂得解释啊，懂得它的意趣，你才得受用。你才知道哦，这是一回什么事情。帮助自己觉悟。帮助自己醒过来了，无量劫都迷惑颠倒。

都好像在睡梦当中，现在呀，一下醒过来了，有这种感觉啊！啊，法界周流悉充满呐！啊，如果他是一个身相，他怎么能法界周流悉充满？啊，我们是从前面一直坐在此地。明白了，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啊，三昧神通方便力，圆印广说皆无碍，啊，圆是圆满，因在此地，我们决定不能只把它当作。一个意思来看，因是代表，说也是代表，啊，说法有无说二说，啊，什么叫无说呢？现象是无说，啊，根熟的众生看到这个相就觉悟了，哎，那无说二说，说而无说，这个意思才圆满呢。宗门里面，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啊，有不少修禅的大德，他开悟并不是听说法，啊，听风声、雨声开悟了。风声、雨声就是三昧神通方便力。啊，有人看花开花谢开悟了，花开花谢是三昧神通方便力。不可思议啊。禅宗里面这些公案很多啊。那是一个用功的人，用到瓶颈之处，啊，到什么呢？将悟未悟的时候，不定是什么缘，一触动，豁然大悟。那个缘触动他，就是三昧神通方便力。这一句话很难讲啊，很不好懂啊。啊，这是真的境界，不是假的。

一切法了，从缘生呐。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定呐。什么时候这个缘促行你悟如了，那一个缘在那一刹那之间啊，那一种景象的缘就是普贤三昧神通方便力。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继续看底下的偈颂。一切刹中诸佛所，种种三昧现神通，夜夜神通悉周遍，设方各度无疑者，如一切刹如来所，彼刹尘中悉也然。后面两句是总结，一切刹中诸佛所，这一句你一定要知道，是无尽无数重叠的时空啊。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讲，讲时空；用佛法的名词来讲，就是法界、世界。

虚空法界，诸佛刹土是重叠的。啊，无量无边无尽的重叠。哎，它重叠有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啊，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世间法一重叠了就混乱了，就混不清了。它是无量无边无数的重叠，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乱。这怎么回事情？啊，如果用佛家的术语来讲呢，古大德常说，自心化而如是啊！啊，这一句话答复得很好啊，但是这一句话呢不好懂。其如境界的人一听就点头啊，肯定了。没有入境界，听了之后茫然不觉啊。他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一句里头的意思太深太广了。种种三昧现神通。啊，种种三昧到底有多少种呢？跟一切刹中诸佛所啊是同等的，不增不减。虚空法界，无量无边无尽，那种种三昧呀，也是无量无边无尽，啊，决定是等同的。在这个里面，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平等真法界。啊，平等是佛说出来的。夜夜神通悉周遍，啊，无量无边的神通，眼能见是神通，耳能听是神通，佛法通常讲的六通啊。啊，这个六是六大类啊，就是把无量无边的这个神通啊归纳为六大类啊，这是为佛为了教化弟子言说方便而设施的啊，把它归纳了，好讲啊。每一大类呀，都是无量无边啊！任何一种神通，都周遍法界，周遍呢一切佛刹啊！我们常讲的。周遍虚空，周遍法界，周遍刹土，周遍众生，无不周遍呐！啊，十方国土无一者，十方是讲空间，啊，一个国土都没有遗漏，啊，那我要问，我们现在这个国土？在不在其中呢？
在其中，没有遗漏啊。在其中，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触都没有呢？那套一句佛经里面的话来讲呢，业障深重啊。这个话没有讲错，确确实实业障深重。什么叫业障？业是讲你的造作，你的造作错误，障碍了你的信德，叫业障啊！你的造作错误了，错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错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错在这。出现品里头，佛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佛说了，你本来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能力就是今天讲的神通，你的相好，相好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你看大经里面赞佛的报身，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真的通通失掉了这个事不是真实，迷失了，就是你有障碍，把你的智慧德能相好障碍住了。你不能现前呐！你变成苦恼的众生呐！学佛没有别的，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你以为本能以外，你还想多得一点东西？没有这个道理。恢复本能呢？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本具的无量德能，自己自性本具的庄严相好，通通是自性本具的。所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好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为什么？你所得到的都是你自性本来有的，所以叫没有新的得到啊！是恢复信德而已呀！诸佛如来他们是已经恢复了，诸大菩萨呢，现在在做这个工作，也将要圆满恢复了。他们恢复一部分还不圆满。我们今天是完全迷失了，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这个讯息。听到这个讯息，上根立志的人，他立刻能信、能解、能行，那他恢复就不难了。怎么个恢复法呢？张家大师给我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什么叫看破呢？对事实真相通达明了。是什么？什么是放下呢？于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生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分别是尘沙烦恼啊，执着。

是见思烦恼啊。啊，这一放下就转烦恼成菩提啊，智慧就开了吧。啊，你的忧虑、不安、恐怖，真的一扫而空。你在这里练功，古大德讲，你要把这个境界保认，保认是保持，不要把这个境界失去。时间久了，功夫深了，你一定悟入。真正善知识，戒引大众啊，指导我们呢，那个言语是斩钉断铁，没有拐弯抹角的，简单明了。这才能得受用。幕后这两句总结，如一切刹如来所，这是借前面我们讲的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菩萨，一切众生，彼刹尘中悉亦然呐！你看看前面讲毛孔，

这个前面一开端呢，一切如来住毛孔中。现在呢，他就换了比刹尘中、微尘中、微尘，依报最小的，依报里面现正报，依报里面现依报，正报里面现正报，正报里头也现依报。你从这些句子上来看，你就能看出重重无尽。重重无尽的刹土，重重无尽的法界，一切然呢，都像这个样子。你从一法里面见到了，一切里头通通都见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量都开了。你心量不脱开的时候，你只能见到一面，你不能见到重重无尽。一定要见到重重无尽，才是见到事实真相。下面有两句。说明境界的所以然道理。说明境界所以然道理这个后面总有无际半。这个是先说这两句。

说它的缘有因有缘吗？缘力变呐，所现三昧神通事，毗卢遮那之愿力呀。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华严经里面的化身佛，名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变异切处。毗卢遮那不是一个形状啊，不是一个身像啊，我们今天造毗卢遮那佛造一个像，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形象啊，没有法子体会到啊，造这个像，你看到这个像呢，你就想到你不能着相，你一着相呢，就错了。你看到这个像啊，你就晓得我们的真心本性遍一切处，毗卢遮那是我们的自性，是我们的真心，在华严会上称之为化身佛。前面所说的，在这一品经一直讲到这个地方所现三昧神通事所现三昧是普贤菩萨入定出定，这是三昧事前面讲的呢，普喻如是十种大摩尼王云，那是神通事。普贤菩萨还没有说话了刚刚一出定，你看看华藏会上此土的菩萨就是这个华藏世界的菩萨，这此土他方云集的菩萨这个十方世界来的这些菩萨众，无量无边呐，都到佛所来集会呀。提出40个问题这是大问呐，提出40个问题。请普贤菩萨来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解答之前，先入三昧先入定。这个意思，前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了。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了也可以说普贤菩萨早已经成佛了，道家慈航退居在等觉位谢祖佛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他还需要入定吗？

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普贤菩萨还用得着入定出定还现这个相吗？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他入定出定是做给我们看的，通通是教学啊。他不需要了，我们需要啊，我们不懂啊，哎，他做样子给我们看。啊，为什么入定？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啊，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我们才晓得。哦，我们要怎样开智慧呢？要入定啊！要怎样才能得定呢？要持戒。所以表现的是戒定慧三学啊，教导我们的啊，智慧开了，你才能答复这些菩萨提出的问题。你没有智慧，你怎么能答复呢？所以后面呢，普贤菩萨要为众菩萨了来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了。啊，普贤菩萨讲的，啊，他在讲之前入定。换一句话说，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要真实的定慧。啊，华严经是怎么说出来的？从自信本定、自信本具般若智慧里面说出来的，不是学来的呀，学不来的呀。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呀。所现三昧神通四，我们明白了，毗卢遮那之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信得圆满的流露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啊，共同一法身啊，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那个十方三世佛实实在在是包含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是我们一个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然后你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你把这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大慈大悲呀，才能爱护一切众生，才能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就这么个道理啊，这就是毗卢遮那之愿力啊。好，现在时间到了。

请看《普贤三昧品》，毛光赞德寄送的第五首。普贤身相如虚空，一真而住非国度，随众身心随住众生心所欲，示现普身等一切。这个向后啊，五首偈是讲因裂变。前面末后所说的所现三昧神通寺毗卢遮那之愿力，我们讲因跟缘呢，这是缘力变啊，这向下了要讲因啊，因是清因缘，缘呢，这比较疏一等的啊，像我们这个世间法了，这传宗接代啊，我们做儿女对父母讲呢，这是因，亲因缘。对祖父母来讲呢，那是缘啊，就疏一等啊。从这个地方呢，能够体会到因跟缘的关系。啊，而这一首第五首，清凉大师注解的非常丰富。他说这个后面五首偈啊，这个是第一首啊，集体而用啊，故变。前面两句讲的是体，后两句讲的是用。啊，普贤身相如虚空啊，一真而住非国度，这是体。随住众生心所欲，示现普身等一切的，这是作用。啊，作用真实，随类化身。啊，世尊在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住众生心所欲，就是随众生心啊。下面一句就是应所质量。啊，众生心里头啊，想象什么身呢？佛菩萨就现什么身，所以佛菩萨没有身相啊。正因为无相才能现一切相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相呢？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这个相就生活，所以就不能够啊现无量的身相了。诸佛菩萨，大家念过《金刚经》都知道啊，诸佛菩萨确确实实四相四见

全都放下了。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能现一切相。啊，能够随顺众生心欲。清凉在此地告诉我们，身相如空啊，这是法性身啊，一真而住啊，是法性土啊。啊，这是我们通常讲法身，法身之体就是法性。身土是一不是二，法性身住法性土，身土不二啊，身没有相，土也没有相，一真而住，真没有相，妄就有相。所以相啊，常常讲妄相啊，妄相有相，真相无相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真跟妄是活活在一起的啊，真里面有妄，妄里面有真。虽然活活在一起，并不混杂啊，这个不可思议啊。正如前面所说的，法界是无限的重叠，无数的重叠，无量的重叠，它并不混杂。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境界啊，华严经上的名称叫不思议解脱境界。

随机实现。这是化身啊，应化身啊。讲应，我们一定呢会联想起感。众生有感，普贤菩萨就有应。所以应身呢是应感而现之身。应身化身啊。应跟化。实在讲呢意思相同。这里面呢小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应是完全随顺众生实现的。像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八相成道啊，他也入胎，他也受身呐、啊，这个就是应身啊，化身呢没有八相成道啊，是

突然显现的。事情办完之后啊，这个身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后面啊，随机普应啊，就是随众生心啊，示现普身等一切呢，这个里头有应身，有化身。大师在注解里面设了一个问答，法性身跟法性土有没有差别呢？如果有差别呢，就不能叫法性了。为什么呢？性是一，决定没有二。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能讲身跟不能讲土啊。啊，为什么？身是能一呀，土是所依呀，就变成二法了。确实这是个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提起。古时候啊，想必也不例外。啊，一定有人向清凉大师提出啊。啊，那么大师有解说，有答复。经论一说啊，经中跟论里面所讲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同收法身啊，都收在法身这个含义里面啊，这是同收啊，略有十种，图虽深显呢，乃有五重啊，这个是清凉大师引经据典。来跟我们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依佛地论，啊，这论中所讲的，佛地论里说，唯以清净法界而为法身。业以法性而为其土，性虽一位，随身土相而分而别。这个意思很深。清净法界，这是法身啊。清净法界了，也是法性土啊。净宗讲四种净土，这个说法是讲常寂光。常寂光净土，身土都不是相分，能一所依是一，不是二。啊，确确实实是佛在这个大乘经里常讲的，立一切相啊。
即一切法。那个一切法就是法性身跟法性土。啊，大智度论里面呢又有一个说法，他说在有情的份上啊叫佛性，在无情的份上呢叫法性。这个我们常常听说，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用啊。啊，有情用我们现在人的讲法就是动物，或者讲呢是生物。啊，有这个生命活动迹象的，我们都称之为生物。啊，动物是生物，植物里头也是生物。啊，它会生长啊。啊，树木花草啊，也都是生物啊。啊，非生物啊。那就叫矿物啊，矿物我们看不到它有生命迹象。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把它分为有情世间跟气世间。有情世间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气世间呢，那植物跟矿物。啊，所以在有情世间，有感情现象的，啊，我们称它为佛性，啊，它有佛性的，植物、矿物，啊，树木、花草，在佛法里称它为。法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讲性决定是相同的啊。啊，假说能说而实无常。啊，讲有差别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呢，真实说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差别？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它不是真的呀，是一种幻象啊。你要知道它虚幻不实，不实跟不实就没有差别了。啊，虚妄跟虚妄哪有差别呢？所以佛教我们呢，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对的呀。你想叫做妄想，啊，你分别是虚妄分别，你执着也是虚妄执着，啊，或者叫迷执啊，迷你不觉啊。妄，你不是真的。说真的呢，万法也如。啊，法法皆如，法法皆是。那是跟你讲真的。
这个我们反复听了很难理解啊，实在讲事实真相不但不容易懂，实在讲也不容易说啊，说不清楚，说不出来呀、啊。所以讲到最后，佛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事实真相都现前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就是我们执着分别，执着言说，好像一定要分别，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实在话了，那个真实的是肯定讲不清楚的，要叫你自己去体会呀、啊！啊，不是言说能表达得出来的、啊，言说的范围呀、啊、是有限的啊，不但言说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思维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事实真相是无限的。有限怎么能说出无限？道理在此地。离开思维言说，真相大白了。所以佛法的学习为什么那么重视禅定？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门径，修的什么呢？全是禅定。离开禅定的修学就不是佛法。定能开慧呀、啊！啊，慧一开，事实真相就明白了。啊，不是言说思维能够达到的。所以佛才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真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入三昧、啊、都是其入三昧的。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为什么得不到三昧？我们念佛得不到念佛三昧、啊、学华严得不到华严三昧、啊、学天台得不到法华三昧，什么原因呢？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这个东西是障碍啊，障碍我们的定慧啊，障碍我们的悟如啊，我们的亏吃在这个地方啊。啊、你要问怎么样才能悟入呢？放下就悟入了。定功的前身，境界的广狭，完全看你放下多少。

我们今天学佛，学圣贤之道，只能学个皮毛，表面一分都入不进去。什么原因？我执没破啊，你怎么能入得进去？我见里，我执里头最表面的一层身见啊，你见思烦恼，见惑里头一个身见的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头一个就能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执着不破，你是一分一毫都不能起入。障碍不在外面呐，障碍在自己本身呐。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从哪里放下起呢？从自私自利放下起，从这里下功夫，自私自利怎么个放下法呢？首先要放下对这个事出事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控制的念头，这是烦恼的根呐！我们这个也想控制，那个也想控制，把你的菩提大道啊完全障碍住了。第二，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这两个念头啊，要不放下的时候，菩提道上啊，真的叫寸步难行啊！你一分一毫都不能够切入啊！你讲东西讲得再好，天花乱坠，都是别人。都是这个注解那里参考书上搞的，全部是自己的。真正放下之后呢，你的心性与经典它相应。我们一般俗话说呢，开悟了。悟了之后啊，你所体会到的，你说出来的自信的流露，那可不一样啊！那个很能感动人呐！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它有摄受力啊！为什么呢？与一切众生心心相印。众生虽然在迷，你敲击他，哎呀，你正击中到要害了，他有感应。如果你自己不入境界，你不得三昧，你永远抓不住要害。自己不能成就，云何能帮助众生成就？所以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哪一部经论不是苦口婆心劝我们断烦恼啊？烦恼习气，那是真正的魔障啊！八大人觉经里面讲的烦恼魔。

啊，五阴魔，这最严重的魔不是在外头，啊，是在我们自己本身。降魔先要降本身的魔啊，本身魔要是降住了，外面的魔啊不碍事啊。啊，外面的魔是什么呢？是外面境界的诱惑。啊，怎么不碍事呢？华严经上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它哪一障碍啊？啊，你内里面的魔要是不除，外面境界它就起作用，啊，外头魔就起作用。里面魔断掉之后，外面魔就不起作用，啊，不但它不起障碍作用啊，它反而有助长你的定慧的作用，那个作用就变成正面的了，啊，这不是负面的了，啊，所以宗门人常讲啊，无佛无众生啊，这个话是对的，正确的。是事实真相。

这手机对我们学习佛法来讲关系非常大。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通达，我们能入大乘。如果是不能够通达明了，我们的学习顶多只是小乘或者是全教。这是一定的道理。小乘跟全教境界提升非常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它妄想分别执着相当严重。它不能放下。情执很深。

唯识里面也有说，发心呢，说佛。为发心身，发心说法，那就叫发心土。心随相意，古人也有比喻，把这个心呢比作水，把这个相呢比作气，如果我们用一个圆的碗来装水，那个水是圆的。我们用一个方形的器来装水那水就变成方的。水到底是圆还是方呢？水既不是圆又不是方。比喻做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性是体呀，相是用有体有用它这个用是现象，相不同，作用就不一样我们常讲体相用。如果讲体用，这个用里头包括相。如果讲体相用，那相跟用就分开了。相跟用都是体的作用，体能现象，相起

作用。作用有没有差别呢？觉悟的人没有差别。啊，这个相有没有障碍呢？觉悟的人没有障碍。啊，《华严经》上讲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四十华严，这是入法界品啊！你看看那个经题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题目就很清楚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它哪来障碍呢？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从迷执里头生出来的啊，迷执都不是真的，虚妄的，妄里头有障碍，真里头没有障碍。我们今天迷在妄中，没有见到真呐，所以处处成障啊。我们学佛，你学的有多少的成就，完全表现在你的形态上啊！啊，你的成绩啊，都在你的脸上啊，都在你的身体上啊。你哪里能瞒得过人呢？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呢？这是佛给我们说的吧？啊，《华严经》从根本上讲，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根本法了。啊，我们修学佛法的根本意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是唯识所变。唯识是佛法的心理学啊，不但是真实高等的心理学，它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心理学。境随心转，相随心转，你的形象啊，就是你的心啊，就是你的识啊。啊，佛为什么具足圆满的相好？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示现的，那不是真的啊，那是随顺众生的，佛所示现的啊。真的是什么呢？大乘经上讲，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那是真的啊。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修得的，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本来具足为什么失掉了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出现品里头讲的清楚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道破了。由此可知，我们修什么，无非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打掉啊，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佛性，你的法性圆满现前，你的佛性呢，这个身就是化身呐。我现在生活的环境呢，就是化心土啊。佛在大经上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又常常读到生佛平等，性相一如，理事不二，平等不二一如，这个功夫怎么个用法呢？既然是说平等不二一如了，普贤身相如虚空，我的身相如不如虚空呢？如啊，啊，真的如，不是假的如啊，确确实实如虚空。你不要以为你这个身相是个真的啊，是个实体啊，那你完全迷了，你错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这个身相不是虚妄，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为什么说是虚妄呢？如虚空嘛。啊，如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实在说，佛说《大般若经》啊，讲得真透彻啊！佛是用了22年的时间讲般若啊，今天600卷《大般若》里面，到底教给我们一些什么？啊，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啊，那就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华严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夜夜毛孔，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毛孔里面的那些众生啊，诸佛菩萨众生又有毛孔啊，毛孔里头又现无量无边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毛孔现、毛端现、微尘现，重重无尽呐，无量无边呐，重叠的幻象啊！这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这一切法，佛在《般若经》上跟我们说，我们做总结，佛的三句话
啊，这一切现象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能懂这个意思吗？啊，你要真懂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你得真解脱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心得清净。啊，无量劫到今天，你一切的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是佛法、佛说法的精髓呀。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定的朝暮可诵，朝暮可诵里面呢都有一卷心经啊，心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心经里说的是什么呢？你们想想，是不是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显说如是，密说也如是。啊，这是佛法。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啊，佛法就是真正觉悟了啊，啊，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明白了，觉悟了，啊，明白了之后，相是幻象，啊，不能说这个相没有。也不能说这个相真有，相即非相啊，体是真空啊，啊，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是法性，色是法相。啊，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啊，相是怎么生的呢？相是从语言生的。语言生没有自信呢，性就是法性呐。啊，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几个人念心经，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这260个字的里头啊。啊，你只会念，你没有观。佛法的修行说叫做观呐，啊，观是观察，啊，佛法不用观察，叫观照。啊，观照跟一般观察有什么差别呢？有讲究。啊，我们一般讲观察。没有立心一时，啊，也就是你没有立妄想分别执着，啊，只要你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你是观察，你不是观照。立妄想分别执着就叫观照，啊，那就是智慧。
观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功夫得力。到照住，照住就是你得三昧了。三昧之后开了智慧了，那就叫照见。你看心经一开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那就是无蕴就代表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照见了。一切法不能从外面求，外面求求不到啊，求得很辛苦啊，未必能得到啊。得到还是你命里所有的。向哪里求？向内求啊。佛法称之为内学啊。你要得到圆满啊，像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那你最重要的要修普贤行。普贤菩萨身相如虚空，这个我们要学。怎么学呢？要做观。观照，观照久了你就照住。再提升就照见。到照见的时候，你就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了，你入了华严境界了。怎么观法呢？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啊，我们有法心，法心就是真心。这个法心的相是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身相。我自己的身是什么呢？遍虚空尽法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是我自己的身相。这是法身呐。常作如是观呐。不要想这个身是自己，这个身没有离开法身呐。我以一切刹土众生呢，是我的自身相，我这个身包括在里头。这就好比说，我自己的身呢，是我身上的一个细胞。刹土众生是我整个身，我整个身当然包括我这个细胞。你的心量才能扩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怎么不快乐呢？你怎么会有灾难呢？你怎么会有苦恼呢？不可能呢。我这个生不会灭呀。我这个细胞会灭呀，我整个生不会灭。这个细胞灭了，过两天它又好了。所以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异不异，不增不减呢，经论上所讲的全都兑现了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嘛。佛确实说法49年没说一句话，为什么？所说全是事实真相。佛自己有没有用？

用自己意思说一句话，没有，从来没有啊，自己是没有意思。如果自己有意思，就堕在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就不是圣人，那是凡夫了。

我们想明心见性，想用真心，从哪里用起？就是从拓开心量用起，要能包容，包容虚空法界，包容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就是对自己，一切众生有苦难，哪有不伸手援助的道理？哪有不尽心尽力帮助众生的道理？你不这么做，错了，错到底了。你迷了，你没有觉悟啊。凡夫迷惑颠倒，不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啊。觉悟的人知道，是一体，一个法性，一个法身，一个法性土。

啊，修行最重要的掌握到纲领啊，纲领几句话了，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今天许许多多科学家啊，哲学家、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啊，宇宙从哪来的？啊，夜晚看到这个太空当中啊，许许多多这些星球，这都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生命怎么来的？啊，空间维次怎么来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八个字给你解答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高明啊！这叫真有学问呐！啊，然后跟你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把这一句话懂得，什么问题解决？所以，为什么菩萨行门当中？把念佛法门摆在第一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都劝我们念佛啊，求生净土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想佛，那你就做佛了；你想菩萨，你就成菩萨了。想什么变什么啊？这凡夫不会想啊，他想什么？想贪嗔痴啊！啊，想贪嗔痴，麻烦就大了。贪而无厌，那是恶鬼道啊！啊，嫉妒嗔恚，地狱道啊！愚痴是

啊，想什么就变什么。你所以这个想很厉害啊。心转境界，楞严上说得很好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你入佛菩萨的境界，你境界转不了，那怎么能如来？

啊，转境界也就是世俗里头常讲的有求必应。啊，这个求不是对外求。啊，是从心性里面求。从心性里头做一个转变。最好的、最善的、最美的是大自然啊！啊，我们的身心要与大自然合而为一。这是最健康的，违背自然，什么毛病都生。啊，所以我们住一真而住。啊，真简别不是妄。真是什么呢？像经论上所说的，在有情叫佛心，在无情叫法心。一真而住，住法性土啊！法性土在哪里呢？法相土跟法性土不二啊！啊，是一不是二啊！那怎样才住法性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就住法性。你看看，就是觉跟迷就这么一念啊，你觉就住法性土，迷住法相土。啊，觉过佛菩萨的生活，迷过六道凡夫的生活，就那么一念之差了。那一念之差的关键，就是我。啊，所以佛法常常讲啊。无我，

这个道理很深呐。迷雾的根源就在这一个妄念，起心动念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你看看，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阿罗汉什么本事？破我执，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身不是我，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这个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

所以我对这个衣服态度就很随便了，啊，得失无所谓呀，啊，不喜欢就换一件呐，所以身是我所，不是我。我不是这个身，我到底有没有呢？我有，有真我。佛法里面讲，常乐我净，四净得了。般若里头有我，法身里头有我，解脱里头有我。我有没有相呢？没有相。普贤身相如虚空，我的真身呢，如虚空啊，一真而住非过度啊，我所有你能从这个上面呢，慢慢的，你能够觉悟，这个觉悟就是你能看破，看破之后啊，你就能放下。你才能把我放下，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不再执着我所有的这一切了，然后你能够其如，就像一般人所讲的“人生如梦”。你把这个人世间看得就很淡了，很淡不能消极，消极就堕到小乘。要利用这个我所有的这个假象，为一切迷惑颠倒众生服务，这就是大乘。非常积极，我积极为一切众生。对自己有没有妨碍？决定没有妨碍。你要有妨碍的时候，你我还没放下。我放下了，妨碍谁呢？有我就有妨碍啊，无我谁障碍我啊？有相就有妨碍呀，无相哪来的妨碍呢？所以佛才讲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个意思很深呐。破四相了，离世无碍；破四见了，世事无碍。这我们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大家容易懂啊。这个是自己解脱了。解就是解开呀。现在中国人讲解放啊。佛家讲解脱，解脱是两个意思。解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了。脱呢？脱离三界六道，脱离十法界了。解脱啊，解是因呢，脱是果报啊。你恢复到自由了，恢复到自在了。虽然自己得大自在，得真解脱，不舍六道十法界。为什么六道十法界还有很多很多迷惑颠倒的人？

要去帮助他了。啊，这个就是佛家讲的道家慈航。啊，这个地方讲的随住众生心所欲。众生不是菩萨，不是佛，啊，不是声闻缘觉，众生是六道众生呐，啊，示现菩身等一切，啊，菩身什么身都能现，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那是三十二类呀。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的，能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为什么呢？你的法身变一切，啊，所以现身来不来呢？不来呀，啊，没有来去啊，没有远近呐。那个现身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你们打开电脑啊，你看到我在那讲经啊，你频道一安，接通网络了，这个现象马上就现了啊。我有没有到你那里来的？没有啊，啊，电脑一关了我也没去啊，啊，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啊，你打开网络，这不是生的，网络关起来也没有灭，啊，你从这个里头细细去观察，你会觉悟啊。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是为度众生的，啊，帮助众生觉悟的。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业力来的是凡夫啊，来了遇到佛法了，嗨呀，阿弥陀佛，大幸呐，啊！为什么呢？我这一次好好的利用这个身体，我现在明白了，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啊，我要利用这个身子借假修真啊，我这一生要入佛菩萨的境界啊，遇不到佛法没有这个机会呀，啊，这一生错过了，遇到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世间人最难放下的家亲眷属啊，牵肠挂肚啊，啊，纵然学佛学得不错，这个放不下，还是被你的冤亲债主拉回三途六道。啊，真正聪明人、觉悟的人，你就会帮助家亲眷属，帮他觉悟，帮他解脱啊！这个才是第一桩大事啊！啊，你要示现菩身等一切，啊，等是平等的，啊，一切里头含义无限深广啊！啊，现身，时时现，处处现，啊，所现的都是帮助他觉悟的，你像释迦牟尼佛那个示现，

住世八十年呢，讲经说法49年，示现成道之后，度化众生，那他的示现从来没有间断。你能体会他现这个相给你看，你不能体会他也现这个相给你看，叫你慢慢看，看久了总有一天，哎呀，豁然看懂了。金刚经一开端不就是如此吗？须菩提尊者跟释迦牟尼佛时间很长啊，般若会上他才发现，他才看出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天天都是这样的表演吗？入舍卫大臣其实吗？其实回来吃完饭之后啊，一波洗一洗，拂座而坐，不每天都是这样做法吗？但是须菩提尊者并没有看出来啊，这一天突然看出来了，这叹为稀有世尊。所以众生觉悟啊，有时节因缘呐。想帮助他提早，你那个心很着急，你自己都保不住，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你心里还有妄想，还有杂念。怎么样帮助呢？自自然然，痕迹都不着，你就尽管这么表演，这就是真正帮助他。时间久了，总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看出来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到芸芸众生伦理道德通通都抛弃了，这个不得了啊！不但学佛你不会觉悟，永远不会开悟，你来生呢人天福报得不到啊！现在在这一生呢，纵然你享受的一些福报，福报是你过去生中修的，你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真的像《金刚经》上讲，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这怎么得了？觉悟的人如何示现呢？示现孝，示现敬，示现仁，示现义。我做出这个样子来给大家看，教化众生，普度众生，把他们从三恶道度到人天，示现菩身等一切，我们今天读这一句经文应当要懂得这样做法，所以你一定要把看清楚现在这个社会是一切大众它是什么毛病，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帮助社会，这就是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做比讲更要重要，为什么呢？你会讲，你不会做

人家不相信啊！啊，我们一般讲没有摄受力了，哎，你要做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菩萨成佛之前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32相、80种好，这都是实现的，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形象第一。啊，你学佛，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不生欢喜心，他就不会听你的话了。啊，所以形象要好啊，形象好，心好啊，形好啊，你的相自然就好了。啊，32相、80种。就是这个道理修的啊，先要修好心呢，先要修好的行为呀，啊，为众生不为自己呀，啊，才能跟众生呢心心相应，感应道交啊，啊，你不真干，干假的，自欺欺人，啊，那个造罪业。原理原则要通达，要明了，要掌握到。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这个寄送毛光赞德啊，寄送的第六首。普贤安住诸大愿，获此无量神通力，一切佛身所有刹，悉现其心而已毕。一切众海无有边，分身王彼亦无量。这个六句一手半啊，这个第六句跟第七句诵的前面两句说明周边沉刹的原因啊，为什么它能变啊？这个经文里面跟我们说出来啊，愿力啊，如果没有愿力就不能变了啊，就不能够普遍了啊。我们常讲净虚空变法界啊，这个境界已经是很大了，很大了。啊，一般这个大乘菩萨都是这个境界，但是不是普贤的境界。啊，普贤的境界我们在前面看过了。啊，现在能体会到一些了，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啊，每一个佛刹有诸佛如来、菩萨、海会、一切众生啊。如来身上每一个毛孔啊，每一个毛孔啊，都现无量无边的佛刹、佛菩萨众生啊，毛孔里面现呢，一一毛孔都现呢。不但毛孔现，微尘也现。毛孔、微尘里面所现的佛刹、众生，那个里头又有毛孔、微尘。啊，那个毛孔、微尘啊，也现无量无边刹土众生，所以这个法界是重重无尽啊！你要问现多少重呢？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普贤的愿呐，才能够遍如无遗啊！一般大乘菩萨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你能其如啊，
境界的大小就看你的愿力。这个愿力也就是心的力量啊。境界是心性识别的。宇宙是立体的。科学家称它作多维次的空间。我们今天讲是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一直到无限度的空间。科学家在数学推演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可是还没有办法证实，没有办法其如啊。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无量无边无数维次空间全部其如了，这个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要问了，

华严经上用什么样的方法突破空间维次啊，其如无限的空间，他用的是普贤三昧。唯有普贤三昧才能真正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变法界啊，这个虚空法界是无量无边无数重叠的重重无尽呢、啊、普贤菩萨全都能够变满，一个法界都不漏啊。那讲我们讲微尘，每一粒微尘里面的法界都没有遗漏，每一个毛端每一个毛孔里面现的法界也没有遗漏，能入几分看你的功夫了。怎样入？你看看那个经题，大方国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说出来了。不思议境界就是华严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所如啊，什么能如呢？普贤行愿能如。普贤安住住大愿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讲得好啊，大愿故变，坚贤变于正中之一也，重重皆变。正中之一，一中之正，一中之一，正中之正。他说一句，我们就晓得这就许许多多句啊。

底下这个住的好啊，见不见者是重重重无尽重叠的法界，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我们见的是个平面的，没有见到立体的。见不见者即不应故啊，没有感应啊。原因在此地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凡夫有业障啊，所以不见啊。如果我们的业障要消除了，我们就见到了。什么是业障呢？总的来说，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业障啊！啊，业障无量劫养成的烦恼习气。我们也知道业障严重啊，很想消除，消除不掉。

业障消一分呐，跟佛的境界就接近一分，消两分就接近两分。务必要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要断尽了，再进一步破一瓶无明，就入华严境界了。见思烦恼断了，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尘沙烦恼断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再破一片无明啊，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啊，那就是华严境界。只要有丝毫烦恼存在，尘沙见思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普贤安住住大愿，这个住大愿要是就这个教义上来讲呢，就是十大愿望啊，真做啊，我的心安住在这上面了，礼敬祝福。一切众生都是祝福，没有一个人我不恭敬，善人我恭敬他，恶人我也恭敬他，为什么呢？他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怎么能不恭敬？他造作善恶业，那是他习气在作祟，是他的习性，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善的，我礼敬是敬他的本性，不是敬他的习性。习性不要去理会他，要尊重他的本性。所以遇到极恶之人，我们的心是平的，不起波浪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要这样做法啊，这样做法自己得大自在啊！啊，你的心胸开阔，无比的舒畅啊！远离恐怖忧恼啊！佛经上讲的这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做到了啊！称赞如来。这一句意思要懂，如来是讲的自信，一切众生他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我应当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礼敬不称赞。这个就是古人讲的嘛，隐恶扬善，他造恶，我对他尊敬，不赞叹。他行善，我对他礼敬，赞叹。懂这个道理啊？他造作一切不善呢，我们不但不说，心里头不留痕迹。这个道理要懂。我讲《十善业道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

楚啊。我们的心清净善良，不能把别人的不善记在我的心里头，把我的心呢善心破坏了。你说这个多冤枉呢？我们心里头啊，只有一切众生的善心，没有一切众生的恶心。我们的心是纯善的，心里头没有恶，你怎么会说得出恶出来呢？说不出来呀。那么由此可知，你说别人的不是，你的心已经不是了。那个真正有智慧的、有德行的聪明人，那你一开口，别人就把你看穿了。《六祖坛经》里面讲得好，讲得好啊！若见他人非也，自非却相左啊！你说别人的过失，那正是你自己的过失。你自己心里头没有过失，你说不出来。你心里头没有过失，怎么会说别人过失？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不论是什么人，善人恶人，他有需要的时候，缺乏的时候，我们要平等的供养，没有分别。这个人在饥饿，没有得吃，没有得穿，虽然是恶人，我看到了，也要布施衣服，也要供养饮食。不能说这个人是恶人，我们不要去管他，那个错了。平等的供养啊。不能有分别，有执着啊。不可以说哦，他不是我们这一国人。他不是我这一族人。他这个信仰跟我不同，他是信别的宗教的人，不可以。只要是人，是众生，他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帮助他，就要尽心尽力的去帮助。没有分别执着。真正做到清净平等，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去修布施供养，忏除业障，这前面跟诸位讲过。

没有与别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功夫就是常思即过。要做这功夫，改过自新。这叫真忏悔啊。普贤十愿，是普贤菩萨行门的总纲领。幕后的三愿都是回向。回向菩提。

回向实际，回向众生，境界不可思议。普贤行愿细说呢，就是全部华严经啊，全部华严经到最后总归结这个十个纲领，十个纲领展开是全部华严经，不容易 啊我们有志学菩萨行的，有志续佛慧命，普度众生的，应当学啊！你这样的修学，那就是这叫获此无量神通力啊！自信三个圆满，你虽然没有证得，但是非常接近。我们用天台家这个六个位次啊，分正位我们得不到啊，可以得相似啊，相似位得不到可以得观行啊，很有受用啊。你智慧开了，哎，你忽然聪明了，无论什么繁杂的事情到你面前，哎，很容易你就解决了，这是能力呀。相好，你的相貌好了，身体好了，这为什么呢？相随心转，境随心转，身是自己最接近的一个境界。心善行善呢，相貌变了，体质变了。啊，所以最低最低的这个效应，观行为重。啊，这个就是学佛真正的受用哪一个人肯干，哪一个人就能得到啊。方老师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真的不外乎智慧德能相好一定要依教奉行啊，若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难了啊。所以你能够获得无量神通力，一切佛身所有差啊，这一句话要懂啊。佛身上的毛孔毛端，这是举例子。要用现在的话呢，我们身体整个身这个身体啊，是现在知道啊，都是原子、电子、粒子组成的啊。整个身体每一粒基本粒子就是身啊，所有差了，每一个粒子啊都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一句的意思啊。

这一句意思呢，我这样讲法的时候，只讲了一层呢。每一个粒子里面有无量无边无数的众生，那每一个众生他的身体又像这个一样重重无尽，叫所有刹。身如是，境界也如是啊，土也如是啊，一切万物无一不如是。这是一切佛身所有刹的含义啊。悉现其形而已毕。菩萨这个修行人的身啊，他有这个愿力。每一个刹土重重无尽，每一个佛刹，每一个刹土，每一尊佛的面前都现自己的身。像普贤菩萨一样啊。一切众海无有边呢，分身住彼亦无量。这个分身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没有法子计算。啊，你有愿是你觉，你体会到了，你见到了。啊，注解里面讲的是什么人能见呢？慧眼方见。啊，这不是肉眼的慧眼。啊，慧眼无见无不见故啊。这个话说得很好。我们要有慧眼的啊，实在讲，慧眼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啊。《金刚经》上说，如来有五眼啊，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啊。一切众生跟佛无二无别啊，佛既然具足。众生哪有不具足的道理呢？虽具足，它不起作用啊，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迷了。怎么迷的呢？妄想分别执着就迷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第一念呢是正觉，第二念就迷了，第二念就堕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了，所以就不见了。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会修行了。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方法门道太多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但是原则不多啊，只有几个啊。会。

学问的人抓住原则。古大德常讲呢，会修的人呢，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心呐，修心呐。心是什么呢？起心动念。从这个地方修啊，这是根本。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真心立念，我们懂不懂呢？如果要懂，我就在这里用功。我在一切时一切处用真心。真心什么？没有念头。也就是真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都叫做念。立执着，见思烦恼断了；立分别，尘沙烦恼断了；立妄想，无明烦恼断了。那这个人成佛了吗？究竟圆满佛吗？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陈姓妇人的儿子刚入伍服兵役，而家中也因此少了一份收入。仅靠微薄工资的陈姓妇人面对经济困境，除了祈求观世音菩萨的帮助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声音的菩萨，如《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记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依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今天我们来介绍一则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

0: 家住台中的陈姓妇人正在佛堂前向观世音菩萨诉说着困扰，期望菩萨能帮助他解决生活的困境。
1: 观音菩萨，慈悲的菩萨大人啊，我今年50岁，书读不多，也没什么专长，我家的儿子也刚入伍海军陆战队，剩下我独自工作上班，但是以我现在每日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负担平常的生活开支，想换工作也没人愿意请我，恳请观音大士慈悲，求您代为我寻得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让我能解决儿子当兵期间这3年的生活难题。
0: 突然屋内光线微微闪烁，一道微光照亮了观音菩萨像，随即消失。虔诚的陈姓妇人每日早晚都向菩萨祈愿，希望菩萨能帮助她解决困境。这一夜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入睡，熟睡中陈姓妇人耳边传来声音说，
2: 你想要好的职业收入，记得明天早上带饭盒去做工时，要走旁边的小路，就会遇到有贵人帮忙，切记切记。
0: 隔日陈姓妇人拿着饭盒准备前往上班，她在路口犹豫地停下脚步往旁边走，
1: 这是不是观音菩萨给的提示呢？小路上真的会有贵人帮助我吗？
3: 不知道老板收的人到了没？

0: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最近需要一位专门负责烧水泡茶、整理茶壶跟碗盘的人。我们现任的那位年轻小姐，她老是怕把她指甲弄断，所以老是洗不干净。我们需要另外找一位能胜任的人。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有30,000元，年终还会有奖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试看看？
1: 我当然愿意啊。
0: 好，太好了，那我们这边请。
1: 好，谢谢。
2: 厂房内，陈姓妇人穿着工作服，认真地烧火、泡茶、洗净茶具。但其他职工却开始议论纷纷。这个阿婆看起来年纪那么大，真是辛苦。她有办法做这份工作吗？
3: 对啊，或许应该找一位年轻的人吧。
0: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妄下定论。这位陈大姐啊，是因为老板有一次做梦，梦到一位自称观世音菩萨的少女，来跟她说，有一天我们工厂的门口会经过一位虔诚的妇人，带着便当走过去，因为啊，她的儿子入伍当兵，家中断了生计，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她，雇用她3年的时间。老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信任她，支持她。
4: 佛法果真无边，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感恩这份机会。
5: 这是早年发生在台湾台中的真实故事，充满着励志与奇迹。他的坚持和信念最终受到菩萨的神奇帮助，让一切如愿以偿。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信仰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努力和信心的故事，你觉得呢？
2: 请问师父，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心诚则灵，真的任何事都能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
6: 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说，我有什么愿望啦，我是靠祈求就可以得到吗？当然可以啦，因为祈求啊，那肯定是你要求福报嘛。我们起心动念啊，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在加减乘除了。如果你要祈求福报，那你就要多起善念啊，恶念起来就把它转成善念了。这样啊就会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根据这个祈求啊，我们一般常理啊一定是求福报嘛。先从这里下手，那进一步再做到这个一念不生，那个是层次更高了。所以古人啊有记功过格，还有在感应篇会篇也有记这个黑豆白豆。他就用这个黑豆白豆，每一天起一个恶念，丢一个瓶子装黑豆。起一个善念，丢一颗放白豆的。那刚开始啊，那个黑豆啊一整瓶，那个白豆2-3颗，我都发现，哇，恶念这么多，善念才这么一点点。后来不断去调整自己，不断的起善念，恶念减少。这样修了3年啊，他就只有白豆没有黑豆了。后来他就。这个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啊。那个时候就纯善了啊，进一步就是自诚了，一念不生。靠祈求，就是说你怎么求嘛，你用什么心态求嘛，关键在这里啊。当然可以有求必应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是真理啊。关键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求。所以我们这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常理一个逻辑就是求福报，不然你要求什么这个经典上求长寿得长寿啊，求身体健康得身体健康，求儿女得儿女，求财富得财富，求官位得官位。

0: 那无非求这些嘛，世间人的人天福报嘛，啊，这个是我们根据这个问题的一个啊简单回答啊。
1: 请问师父，当我们在困境中时，要怎样做到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而不退转？
0: 对菩萨有绝对的信心，还是要从这个深入经藏了 啊，就是对经典的理论呢、啊，要深入啊，越深入啊，信心就越增长嘛。如果对这个道理啊没有深入啊，这个信心就比较肤浅了，就是很容易就动摇了啊。特别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啊，这个信心很容易就动摇了。因此，对于这些感应之理啊，都在经典里面啊，所以听经闻法、深入经藏啊，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经也是天天要听，天天提醒，才不会忘记啊。所以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就天天提醒啊，不能忘了啊。啊，像那个方孝孺就是一个例子，他就孝子贤孙了 啊，他很有成就啊，当大官了 啊，但是他们家方家的冤亲债主啊，他祖父啊要埋葬的时候，就红衣人啊来给他托梦啊，给他父亲托梦啊，就是说宽限他三天啊，让他搬家。他做了这个梦啊，他也不以为然啊。接着他祖父要去葬的时候呢、啊，一挖呢，哇，成石屑，他放火都烧了，哇，就葬了。葬之后，他又梦到这个红衣人来跟他讲：“你说你灭我的族，我也要灭你的族嘛。”也就投胎到他家做他的孙子，啊，那很乖啊。哦，很会读书哦，做大官呐、啊、哦，但最后就得罪皇帝，啊，他也算是忠臣呐 啊，那个向皇帝劝谏，皇帝不听啊，他就讲话就不好听了，啊，把那个皇帝啊惹恼了，啊，他说你再讲我就灭你九族，他说你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说好就灭你十族。啊，他像这个例子，他是孝子贤孙啊，光宗耀祖啊，但是后来啊，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这个灾难啊。还有《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商人啊，他就专门偷人家的偷金减两的啦。啊，临终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讲，他父亲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你父亲一生赚这么多钱，就是靠这个。偷金千两的，他说你这个你要继续使用啊，你才会赚钱啊。啊，他儿子有道德观念，那这个不行啊。他说这个啊，这个做这个是亏心事啊，啊，这个是犯偷盗啊，啊，这个不好啊。那表面上他对父亲的孝顺啊，表面上答应，但是他父亲往生之后，那就废掉了。规规矩矩做生意，后来他两个儿子呢，没有几天就死了。他就心里很疑惑，他说：“我父亲做这个不好的事情，我把他改过来，应该要给我好的报应，怎么反正我两个儿子就死了？”啊，他就心里这个很多疑问了啊，好像做好事没好报。啊，后来那天晚上就梦到神明啊，来给他托梦啊，啊，他说呢：“你不要怀疑。”你这两个儿子啊，因为你父亲啊赚的那些钱都是不是良心的钱，上帝派两个败家子要来败你们家的家产的啦啊！这现在看你呢，你把你的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现在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他后面会再派两个啊好的啊真正报恩的来了，你不要怀疑了。所以这些一家人啊，总是有这个四种缘嘛，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嘛。那世间凡夫肉眼凡夫那不知道这些因果嘛，所以有一些他信了佛很虔诚做好事，反而有一些恶报，那也不是坏事，而是消他的业障。

0: 啊，重业情报啊，因此这些道理都是要深入了啊，才不会有疑惑了啊。这个多看《安世全书》啦，《了凡四训》啦，啊，《感应篇》《慧篇》啦，啊，这些发明这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讲的都非常透彻。那佛经讲的是最深入，讲到三世因果。所以还是要从这个因果教育下手啊，才能挽救这个世界啊，不然现在这个世界乱得不行啊。
1: 当宽进居士努力的工作者，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而奋斗时，他渐渐地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支持，也感染了身边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佳话。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诸佛菩萨，你只有见到他，或者是闻名，无不吉祥，感应道教。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突然生病的林阿娇一直无法痊愈，她看了许多医生，尝试了各种药物，但病情始终没有改善，因此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心，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孩子。面对自身的健康以及孩子的未来，她感到深切的焦虑与无奈。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佛说父母恩重能保经当中，佛说到父母的恩德甚重，重到众生无论怎样的回报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恩德，所以佛弟子应当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报答父母之恩。所以今天我们来观看一则有关于孝顺的真实故事。
4: 阿娇，你还好吗？听说你病了，特别来探望你。
5: 阿芝，谢谢你来看我。
4: 听说你这次病得很严重，我特别请了西方三圣像来给你帮助，祈求菩萨能够带给你一点安慰。
5: 西方三圣？
4: 是啊，西方三圣它代表了祥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我建议你跟阿忠可以一起双手合十来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然后再回向祈求菩萨可以保佑你早日康复。
6: 妈妈，我也要一起念，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
5: 好，我们一起念。
7: 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
5: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请保佑我的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8: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妈妈早日康复。
4: 我相信西方三圣一定会保佑妈妈

0: 早日康复，也会保佑你们全家都幸福。
1: 谢谢。
2: 愿观世音菩萨慈悲眷顾，让阿娇早日康复，让这个孝心慈孝的母子得到幸福。

0: 阿芝，谢谢你耶，有了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我身体真的好多了。
1: 看见你恢复健康，我真的也很欢喜。啊，你刚才说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就是你带西方三圣像来我们家那一天啊，之后我和阿忠每天都会祈求菩萨要保佑我们，然后啊，有一天我们两个就做了同样的梦。哎，
2: 阿娇，阿娇啊，你的虔诚感动了我，吃下这束药草，你的病将会痊愈。
0: 谢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3: 对啊，我也是梦到一样的梦哎。
1: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孝心能够感动神明，你跟阿忠一定是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0: 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真的太感谢了。
2: 在孝心和虔诚的引导下，阿娇病愈，阿娇与阿忠也再度重拾欢笑。这是一个关于爱和信仰的动人故事，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力量的见证。
4: 孝经开宗明义章谈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由此可见，儒家孝道的观念不止于孝养父母而已，还内涵孝敬与孝顺，三者都能做到才能称得上尽孝。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想出家修行，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这样符合孝道吗？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师父。
5: 请问师父，如果子女想要出家，父母不能认同或接受，那该怎么办呢？
6: 出家有四料简啊，四料简啊，就是说身出家，心没出家。这个形象是现在出家相。但心里啊，还是贪恋啊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名啊名利啊，还放不下。第二类的就是心出身不出了啊，就是他心一切通通放下，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他都放下了，他不沾染这些名利了，不追求这些欲望。所以他过的生活呢，非常的简朴的。那身，他是在家人啊，俗家的身份啊，也有工作，也有上班。像这个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李炳南老居士啊，是身没出家，心真的出家了啊。第三类就是身心俱出，身出家，心也出家了啊，像印光大师啦、虚云老和尚啦啊。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啦，广清老和尚啦，还有那个院里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啦，他们不沾染名利，真正修行人，那这个是身心俱出，身也出家，心也真出家了。那第四类就是身心俱不出，就是一般人，身也没出啊，心也没出家，一般社会上的人士。这个出家四料简，那出家人啊，有三部经典，如果你不读啊，你也根本不懂得你出家是为了什么要出家，出家的目的在哪里。第一部就是八大人觉经，为佛弟子啊，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佛弟子包括在家弟子，还有佛一教经。

0: 佛对出家弟子的遗教，还有42章经，最早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就是42章经，那个就讲出离六道的，就是有这些爱欲，那么你才会有六道轮回，那你要去断这个才能出离，像42章经这个讲的就主要是讲断爱欲的。所以出家这个事情啊，就是要有出离心啊，出离生死的心啊。所以现在这个谈到这个出家，我都讲的比较多了啊，因为这个我也是出家几十年了，相当有一个感想了啊，提供给你参考啊。
1: 请问师父，子女与父母亲的宗教信仰不相同，怎样的处理方式才是如理如法呢？
0: 现在都是信教自由嘛，那父母也不能要求子女一定要跟自己信的一样，那子女当然也不能要求父母跟他一样，那就是这个信教自由啊，主要是互相尊重。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香港的河东夫人他们一家人算是当时的在香港的一个贵族嘛，他的儿女呢媳妇都信基督教，那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说他们不可以信基督教，一定要跟他信徒，没有他尊重那这个老太太呢，她自己修得很好了，修养很好，她念佛念到欲知实质嘛，她知道哪一天阿弥陀要来接引她往生，然后就跟她家人讲嘛，我一生啊，你们要信仰什么宗教，我都尊重你们，我也没有勉强你们一定要信什么教她说我一生都念佛了，那我们母子一场那我哪一天要往生了，那我要求大家呢，你们给我念几句佛号送我，这个也很合情合理嘛。当然他们儿女也算很孝顺了，也算很孝顺，就是觉得的确他母亲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嘛，都一辈子了，他说哪一天要往生了，请他们这些儿女啊儿孙啊来给他念念佛送他一下。那他们也应该要尊重他母亲的信仰嘛，所以大家也就是那一天就是跟着他母亲念念念念，他坐着就走了他就示现给他们看他这么自在往生了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佛了，他的老太太他也不讲一句话反正都修给你看这个他就打从心里真正相信了嘛。就是如果你自己修得好那也能感化家人嘛，也能感化家人。
2: 佛法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就不会懂得尊师重道。父母的恩德既然如此深重，我们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孝顺呢？佛教认为孝顺有不同的层次，一般的人对父母甘之奉养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颠倒，永断三途之苦，这为大孝；是三世一切众生皆是我父我母，尽一切力量领入五欲涅槃而灭度之，才是无上的至孝。寻找观世音，我们下集再见。

0: 村里一位叫阿丁的人，天性好赌，只要手上一有钱就往赌场跑，每次都要赌输，赌到身无分文才肯罢手。这一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盏干第一。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句子，简单四句话，完全表达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每一个行为都有其相应的果报，无论是善是恶，都将来会得到回报。今天的感应故事中，我们就来看一个有关于做善事而化解业报的真实故事。
4: 这个给你的
5: 哦，滚你也敢怕
4: 啊？啊，你嘛搞哦，气死！哦，安尼卖跋输脚，我倒来提钱，再甲你跋。

0: 是阿丁，你要去倒位？阿丁，阿丁，你敢要去跋筊？
1: 我袂去输啊，即个我赢赢。好，你放手放手。
0: 迄是咱的生活费呢。
1: 放手啦，佫相信我一届，一定会赢，好不？
0: 去啊，我无钱啦。
1: 你放手好不？你让我去啦。
2: 恁两个吼，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阿丁啊，你是毋过走去跋筊啊？
1: 我一定会赢的啦。
0: 厝内的钱拢互你输了，囡仔拢无饭通食呢，你搁一直跋筊，咱是要安怎生活？
2: 阿丁啊，你敢无听人咧讲？迄十八教书呢？啊，但也遮好练，谁会去开交警啦？
1: 我都改袂掉啊！
0: 厝内拢已经无钱啊，囡仔是要安怎？
2: 这两千先退去啦，别紧啦，囡仔上届无爱食物件啦，无、啦，先退去，先退。哎呀，这阿丁家吼，我甲苦劝一下啦。阿丁啊，你甲看啦，你嘛爱顾一下恁厝的甲囝啊，啊，甲咱去结花花，跋筊敢会生活哩啦？
1: 好啦，我知道，谢谢姚大哥啦。
0: 姚大哥，真正就多谢你。啊，若无，我嘛毋知要安怎才好。
2: 我哦，找时间去甲阿丁苦劝啦，
0: 哎呀，麻烦你。
2: 别，先回去啦，先回去，哈，莫伫路街仔咧冤家，歹看，
1: 谢谢大哥。

本来以为阿丁能学到教训，没想到只过了几天，他又控制不住赌博的念头。这一次，他又输得一

0: 无所有。
1: 我袂得输。
2: 你
1: 嘛爱顾家，恁厝会较紧啊？无囝敢会心烦你啦？
2: 为什么遐尼爱博啊？为什么就是唔改？
3: 我哪知会输？我嘛想要拗一刀，互咱较拗过啊！
4: 哦，早知影就莫跋筊，一定爱趁即届，甲即歹事给改掉。
5: 阿丁啊，这最后一届啊啦，你唔好阁博啊！你够无啊囝呢？来啦，我叫两千啦，你先退去，哦，莫让无啊囝枵着啦，退去啦，哦，退啦，
4: 哦，谢谢姚大哥啊。
5: 是讲哦，安尼也毋是头路啦，无规矩啦，我来教你做一挂小生意，哦，我支持你哦，从今开始。
4: 做生意，嗯，好啊，多谢姚大哥，多谢多谢。
0: 热心的老姚看着阿丁的困境，决定伸出援手，带他外出谋生，教导他如何进行一些小买卖。在帮助阿丁的同时，他也知道阿娟的辛苦，于是先给了他20,000元，希望能减轻他的负担，让这个家庭重获希望。
5: 阿丁啊，哎，会吼，等你 QQ 的，就先下班啦哈。
4: 好，姚大哥就多谢你，教我哪做生意，搁赚有钱，安尼回去阮某一定足欢喜的。
5: 哎呀，加油啦，对啦，等你这会啊，先某回去仓库，啊，我先来吼，手上遐结只小的。
4: 谢谢姚大哥呢，谢谢。啊，这届真正赚有钱呢，啊，这比摸到大牌搁较欢喜。那无，过来博一道好啊！

0: 我钱啊，哎呀，进来，来去找阿官，咱同齐来去吃好料啊！快快快！
1: 再次输钱的阿丁不敢向好友老姚说出，却在心中有了邪恶的想法，趁着返家时，竟然毫不留情的下手，企图对老姚谋财害命。
0: 阿丁啊，你在创啥哩啊？你气笑哦？
2: 你给我钱啦，我要混到一个出头的机会。
0: 这是你报答我温情的方法吗？你要是会使，上届无你嘛留我一条命。
2: 你哪个讲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0: 无你安尼啦，你害我的命会使。你安怎路上，你嘛莫给我做搅屎鬼啊！我求你啊，无你去买些饭，给我吃些粗饱。就算你报答我的温情啊！
3: 好，就算我报答你，我等就回来，你不能走去哦。
0: 这阿丁，那即马甲母子出来了，看来哦，这个干那菩萨才甲他斗三工尔。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那么观世菩萨。小姐，小姐，可以不可以帮我松绑一下？
4: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就是你所称念之观世音菩萨。你与阿丁二人前世孽缘深重，化解需要一些代价。前一世你贪图阿丁3200银，将他谋财害命，如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阿丁前世的骸骨就埋在这里，我念在你一心向善，特地前来化解，此一结束，希望你二人的恩怨可以解除，不要再纠缠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你一定感觉真奇怪，我正头开啊，卡多啊，是观世音菩萨加解救的啦。伊嘛甲我讲着，咱两个前世恩怨啊。原来啊，我伫前世啊，为着三千两来甲你谋害，实在真对不住啊。
1: 哦，原来是安尼，我知啊，姚大哥，是的啦。
0: 马紧啦，这一切拢是因果，经过观世音菩萨的开示，我嘛知影，我要把我一半的钱给你，来解开咱累世的怨念。
1: 走下来，姚大哥。
0: 这次你是陪会处理了未歹哦，
2: 真的吼、哦，迄品真正足好对无？
0: 伊佫特别交代我，讲你用哦，佮伊哦，较常要去西雅会行行的。哦，伊要介绍佫较侪等的，哦，你佫较侪生意做。
2: 真的吗？当然好啊，好好，无问题，无问题。
0: 人袂歹哦，
2: 恁弟恁弟啦。
3: 姚大哥，真正足感谢你甲咱斗相共的，阿丁哦，才会当行转来正道。
0: 这要安怎讲？其实吼、哦，这一切。拢爱感谢咱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3: 对啦，
0: 是伊吼、喔，化解着我甲阿丁的前世的缘呐。
2: 嗯啊，姚大哥讲了真对呢，真正感谢观世音菩萨的保庇。
3: 姚大哥，您坐啊，您坐，免客气，免客气。
0: 好 ，OK，OK。
2: 啊，头头讲着。
4: 两人经过这件事情后，阿丁从此痛改前非，与姚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不久后被劝入佛门，皈依三宝，而后接光大门庭，子孙昌盛，福报无穷。
5: 刚刚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更透露了佛教所强调的因果业报的法则。透过这样的因果教错和阿丁的一念善心，在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下，让两个人明了因果，解开宿怨。这也让我想到在大乘佛教中会谈到两个概念，众报禽兽，定业难转。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师父为我们详细说明这要如何理解。
4: 请问师父，我们常听到众报禽兽，在怎样的条件下会有这种情形呢？
6: 重罪轻受还是自己要修行了、啊、还有这个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啊、这个、你做这个善啊，会减轻我们过去造恶业的这个业报、啊、如果不懂得断恶修善，那只是会加重了、啊、不可能说会减轻嘛、啊、就像我们做护国息灾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些灾难，但是灾难是有减轻的、啊、这个叫重业轻报。重业轻报也是你要真正断恶修善、啊、那当然你真正在修行，那个重业轻报那个就效果就更大了。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这个功德很大，但是过去世啊造的恶业也很重，那这一生啊这个要去承受那个恶报啊，因为这一生弘法利生这个功德啊，把他那个原来要受地狱业的那个罪报啊，在人间啊这些小的苦难把它报掉，就不会堕到地狱啊。这个在《金刚经》有讲了，《金刚经》我有讲，就是如果你受持《金刚经》啊，遭受人家的侮辱啊、诽谤啊、

0: 一回了，但这个是重业情况，所以还是要修了。如果没有修，也不可能减轻。那有修啊，断恶修善啊，那来这个受持佛法，那效果是最好。
1: 请问师父，为何定业难转？有方法化解吗？
0: 理论上讲，通通能化解了。如果说定业不能转，那了凡先生他不可能改造命运了。这个就说不通了。他能够改造命运，那说明孔先生给他算的那就是定业啊。那53岁就要死了，没有儿子了。这个做官也是在四川做一个小小的县长了。那后来他都改了。这个主要是说定业啊。他还时间还没到啊，你这样努力修，他就转。有的人他有在修，但是他没有达标，所以他还是没有转过来，因为你善的，你这个微小的善的，要到留到后世再去报了，你现前你就转不了，因为没有达标，要达标才行。
1: 今天主持人来到台中市的善德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善德宫有着什么样的感应故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北屯区的善德宫来访问张竹伟，听说这边有很多感应的故事，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建庙的过程跟这些感应故事吗？
3: 好，我们观世音菩萨为了要帮助一些信众，他化身了一个老人来要寻找一个确实富有爱心的人来弘扬佛法，结果化一个老人的时候，他就是身体有残缺，衣服穿得破烂，他就把这个老人请进来帮他洗澡，然后做饭给他吃，又跑到菜市场去把他买衣服帮他换起来。这种不认识的人都愿意帮忙的这种善心感动了我们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跟他讲，3天后有一个人拿个扁担，他会拿一个佛金身，观世音菩萨金身，你要跟他买下来供奉他。所以真的3天以后就一个人挑着扁担来，把这个金尊拿过来要卖给红尘明月，他就把它买下来，才有我们今天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由来。那我很感念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因为我的家境不好而来放弃我，他愿意默默无闻的保佑我们，让我的事业做得有一点起色。那到有起色的时候，那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讲说，我老了以后，如果我死了以后，你这些真名你们要何去何从？所以我就把他帮我赚的钱，我就拿钱出来给他盖了这间庙。那我们的宗旨一直告诉我们的信众，就是闽南语讲的先顾八道，家里顾佛祖。所以当你把家庭安顿好了，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了以后，你有能力了，有时间了，再来庙里拜拜，来追求佛法，这是我们庙的一个宗旨。
2: 大乘佛法中的忏悔是因果业报的转化之力，当我们能够明白因果法则，懂得真正的忏过与宽恕，就能够打破恶性循环，开启新的机会。因果业报可以启发我们对生命深层次的意义思考，也提醒我们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深刻地体会因果法则的真谛，让佛教哲理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现。愿大家都能够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安。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学大德，我们现在开始研读《诗经》。《诗经》啊，现在我们在《十三经》里面所看的呀，是叫做毛诗。那个毛诗啊，是由于到了汉朝啊，由毛衡传下来的。毛是这个姓毛的那个毛。恒呢，恒通的恒。为什么是他传下来呢？在孔子以后，经过战国的时代，战国以后结束了以后，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啊，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的政策，把这个经书啊都烧了。那么到了汉朝呢，这个《诗经》啊，由毛衡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十三经》里面。看到的这个毛诗，另外在汉朝传授诗经的还有齐诗、鲁诗、韩诗，另外三家。但是以毛衡传的呀，算是最这个理想的。那么，因为这是毛衡的诗的一个名称，有这样来的。毛诗的前面有序文，序文有大序，有小序。小序，开始讲啊，就是指的这一篇的诗。我们开始研究毛诗。第一篇呢，是在《周南》里面的。周南也是国风，《诗经》呢分四种体，就是风、雅、颂。风是各国的国风，雅是有小雅、大雅，后边有颂。那么在国风前面呢，有周南、少南。周南、少南这两部分呢，就是由于过去受了文王，就是周文王，他的教化传到南方来，那就是。

周南、邵南，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周南、邵南这两部分的诗啊，虽是在国风里面，但是他这个诗最纯正，可以啊为天下教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材。所以一开始啊，在国风里面就是讲前面是周南，周南后边接着就是邵南。那么周南的第一篇是就是《关雎》篇，因为这个《关雎》篇里面诗经的序文，对于这一篇的序啊，就讲说是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乐在一个得到贤惠的女子，以配属啊君子，做君子的配偶。那么这个淑女有君子所求的一个配偶，那么他所求的他的这个注重啊，是在求他的贤惠的品德，不注重他的外貌外表上的这个面貌。那么这是啊关于这一篇的一个小序里所讲。同时关于篇的这个小序也讲，他说这个诗啊是是夫妇人伦开端的一个人伦之道啊，就从《关雎》这一篇开始。同时是王化之基，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关雎》篇的一个前面一个介绍。后边呢我们就开始看诗的文字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芦苣。窈窕淑女，君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芼芜。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芜。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那么这一篇诗按照这个章法来分析呀，古时候分为三章，到后来呢分为五章，五章就是好记，四句是一章，

那四句一章啊，五章，一共20句。这里后面介绍，关于五章章四句，做五章来讲，每一章四句是古言，古言就古时候的，在这个分为五章是新的分法，旧的分法呢，就是古言呢，有3章。第一章，是4句，后面2章，每一章是8句。那么这个也好记。现在我们就开始看，无论是新的分章、旧的分章，就是这个开头4句啊，都是第一章。第一章讲的是4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开头4句这一章，前面2句，按照做事的方法，是个兴。兴当起之将，由兴啊来发起，发起后边2句话的这个本意。那么为什么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2句诗作为发起呢？先看看雎鸠，雎鸠啊，是根据毛衡的解释，毛衡就是叫毛传呢，传在古时候这个字就是解释的意思。根据毛衡的解释，关雎啊，这个叫做雎鸠，雎鸠叫做王雎，这种鸟啊，它属于那种，好像那个，一个影子一样的。鹰啊，就是天上那个，我们现在讲某某人呐，某某政治人物，有的属于鸽派，有的属于鹰派。鹰呢，就是啊，它这个凶猛的，那么王雎啊，就是那个形状像个鹰子。但它不是鹰子，形状长起有点像。那么也有个名字叫做直，直是啊，这个执着的执啊，下面加一个手字，那个直字，这个直字呢？古时候跟那个上面一个执着的执字，下面一个鸟字，那个执字啊，这2个字是通用的。所以毛衡讲啊，这个雎鸠就是王雎，王雎这个鸟啊。直而有别，直就像那个直鸟那个直，而有这个分别的。那么这个在河之洲啊，洲这个字，在这个现在的本子

这个粥啊，左边有三点水，右边是那个粥字。古本子啊，没有三点水，就是右边那个粥字。右边那个粥字啊，是个川字啊，河川的川呢、啊。河川每一书，每一笔呀、啊，有一点，就川字加上三点。那个三点呢，就代表这个河水，这个水中冒出来一个土堆子啊，沙土这个堆子，这叫做洲啊，这在一个河川里面讲，这是个洲。我们要就整个世界来讲。讲究地理的常识啊，那么世界有几大洲啊？有亚洲，有美洲，有欧洲，啊，有澳洲，还有非洲。这些洲呢，都是没有水之边的。那么这个叫洲，这个洲就是说，那么。我们现代人想，总之感觉这个世界上这个陆地比较多啊，实际上啊，这个水比较多。这些五大洲的陆地呀、啊，都是从这个水上冒出来一个洲而已。那么在这里就在河之洲。在河水里面，那些冒出来的个沙土的洲，那么这个雎鸠啊，这个鸟，呱呱是它的叫的一种声音，毛很的解释，呱呱是河神，就是这个鸟啊。雄雌一对鸟在叫起来啊，很和谐的这种声音，呱呱的这种声音，叫起来呱呱很和谐的声音呢、啊，这种雎鸠这个鸟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河之洲。那么这个，再看看，雎鸠这个鸟，它是经常啊，在水面上捕那个水里的这个小鱼啊，做它的这个食料，那就捕鱼来吃的。但是有些人呢。把它解释为水鸟，实际上不是水鸟，它是因为捕鱼做饲料的一种鸟啊，实际上它是个鸟，不是水鸟，而是居在河洲上，有时候也居在其他的陆地上，当它在河之洲。因为河洲上，没有什么人去的，很隐蔽的地方。这种鸟啊，在雄雌两性的鸟啊，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就像我们人类呀，男女双方选择配偶的时候啊，要慎重。那么这个鸟很特别，它的雄性的、雌性的，那么两性的选择的时候非常慎重。一选好了以后那么发生的这个。交配了，就等于我们人类呀，选择。

和平我学好了以后，结为夫妻了，那么就是终身相守啊，而不再分离的，那么就是，一直到人类讲白头偕老，那个鞠鸠呢也是如此，选定好配偶啊。就不再选另外的做他这个另外的配偶，就是一直就不再选择了。这还一层，另外呢，鞠鸠啊，毛上的篆解是啊，鸟直而有别，鸟直而有别啊，直这个字可以跟那个直字下面有个鸟字，跟那个字是通用的。那么这个在这里讲啊，这个直啊。根据郑康成的解释，把这个"直"当做"直"字讲，"直"就是止于至善的那个"直"字，那么这个毛汉在这里面只讲鸟直而有别，郑康成把这个"直"解释为至善的、至厚的至，有别呢，先看这个鸟之，这种鸟，两性选择配偶，选定了，确定了，决定两性的这个情感呢，至了，情感至厚，到了这个。到了最浓厚的时候，那么就是既为夫妻了，发生这个这个鸟兽之类鸟这一类发生交媾，就是交颈啊，人类就是交媾啊，

到了感情最浓厚的时候，兄弟两情在交媾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叫知，而有别，别是什么呢？不在这两情不在交颈的时候啊。就是不在交媾的时候啊，而有别，连着呀，那么是，有分别的，不是永久的，一直在连着是，形影不离的，不是那个样子，发生情感的时候在一起，那么这个，这种情感。交接完毕之后啊，各自分开了。这个鸟什么呢？它这个特别在这个沙洲上啊，站在那里啊，无论是雌性的鸟，是雄性的鸟，个别的呀，站在那个沙洲上。这就像我们人呢，古时候讲这个礼，夫妻这个礼呀，夫妻，那么古时候建筑物，夫妻在这个自己房间里面就是室，这个男女居室，居在这个夫妻的。

房子里面呢，这个居室寝室里面呢是夫妻了，离开夫妻寝室之外，那就是男女有别了，那么一处夫妻的这个寝室，到了外面，跟家里的父母、兄弟，这个，就有个别的有个别的礼仪，所以夫妇有别，鸟知而有别就是个意思，那么这个在情感交媾之后啊，各自有分别。以这个一对鸟啊，来作为这篇诗的发起，就是诗的意思啊，像那叫的那个关关和谐的那种声音，这种啾啾鸟在河的那个那个沙洲之上啊，听起来那么美好。这样的声音一让我们人一听的时候啊，诗人一听啊，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想起人伦上，那么窈窕是根据毛衡的解释，窈窕这两个字是悠闲的意思，悠闲呢，这个女子居在家里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房屋里面，这个一般人讲啊，某某人呢，他在家里深居简出，深居啊，就在房屋里面最深一寸的这个屋子里面，悠闲就是住在房屋里面很深的地处，闲是很闲适、很悠闲的。那淑女呢？淑当山字讲，淑女就是很善的，也是就是她的品德很好，这种女子。君子好逑啊，逑这个字啊，皮子讲，皮肤的皮子讲，皮又当胚子讲，就是配偶的胚子，那么意思就是说，像这个，这种居在家里，这么悠闲的，品德好的女子应该是做一个君子的呀，好逑、美好的一个配偶。好就是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最理想的一个配偶。那么这是第一章，现在就是我们在研究，窈窕淑女指的是谁？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谁？这个呢，在毛衡

转毛峰的解释，以及郑康成的解释，郑康成就郑贤呢，他的解，他们两位解释啊，都没有提到，淑女是谁，君子指的是谁？根据那个清朝啊，胡成拱，胡就是姓胡的胡民国时代那是一个胡适之啊，就是那个胡。承呢，就是承受的那个承字，这个继承的承字。拱呢，就是玉字边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字，叫拱。胡成拱，他著了一篇这个毛氏后简。后兼兼就是郑康成注解，就叫郑兼。这个他这个《毛氏后兼》里边引用前人呢，有个人讲，他说这个根据这个传闻里面这个讲啊，窈窕淑女这个淑女也是指的这个胡妃，君子应该指的就是，是这个文王，这个讲法，虽然《毛峰传》郑康成的经都没有说明解释，说明是这个。淑女是不是指的文王的这个文王的一个夫人太师啊？那么这两者都没有说明，君子啊也没有说明是文王，但是根据胡成拱引用前人的好几家的讲法。这个前人所指的呀，也引用了汉朝汉儒的都解释这个把这个淑女指的是文王的这个夫人太姒，那么君子呢就是文王，而且这个。文王求太姒的时候求做配偶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文王还是在这个西方是一个诸侯的国，是个诸侯的国君，是根据汉儒所讲的。所以胡成拱说这是可以说君子是文王，淑女指的是太姒，这是古人这个讲法。我们现在再根据有一位王教授。

王李晴教授，王是周武郑王的王，李就是李月的李，晴呢就是卿大夫的晴。王教授是，现在人呢也不在世了，他是中兴大学的教授。王教授著了一部啊。四家史，就是毛氏啊，齐鲁汉三家加上毛氏，四家史的呀，汇旨，汇合四家史的宗旨。实际上它是，每一篇史，都把这个四家的史的解释的呀。都把它汇合起来，然后自己再加以融会贯通。这部著作啊，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我们现代来讲，也是首屈一指，没有人能够下这种功夫，也办不到的，写不出来这一部著作。那个王老教授啊，他也分析，他也根据前人呢，很多注解，那么也定为，君子指的就是周文王，淑女啊，也是指的这个文王的夫人太姒，他的说法。为什么呢？就是《诗经》呢，在国风开始就是周南呢，那么周南这个第一篇诗就是《关雎》，而且根据这个诗的序文，以及毛恨这个这个。解释，毛恨解释，即是讲后妃呀，后这个，关雎是讲后妃有关雎之德，是由悠闲筝转之善女，以为君子之好匹，这是。毛恨解释的，再加上前面呢讲，关雎是讲后妃之德，有后妃的圣德，特别把这一篇诗啊列在这个周南的第一篇，可见的用意呀、是讲夫妇人伦的开始，夫妇人伦的开始啊。那么就是由于文王的那个教化，文王教化由周公啊推行到南方来，南方受的教化，所以在南方诗人做的这个诗啊，就是以文王求太姒。这个配偶拿这个做诗的材料，做了这一篇诗来，以这篇诗啊，作为我们呢，这个学诗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正人伦呐，夫妇是人伦之端，从人伦的开端呢，就要讲究正道。那么，因此这一篇呢，既是周南的，是王化的，王道教化的一个基础。那么，因此就定为文王求这个太姒，这是。

可以，决定是这么不会错的。那么这一章是啊，把这个主体那个宗旨定出来，诗人做的诗，指的就是庶女就是太师，君子就是文王。让后人学诗啊，就从这里开始学。那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呢，就是拿这个雎鸟、雎鸠，发起了文王求太师啊这个人伦的开端。那么我们学诗啊，最重要的就在此处。来学，那么这种讲法，跟我们现代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关雎》这一篇呢是纯粹是男女言情之作，所谓言情之作就是男女谈恋爱的这篇诗啊，这种讲法呢是曲解了诗的本意，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意呀、探求明白了，虽然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把这个我们研究明白之后啊，后面研究哪一篇诗啊，都能把握这个原则，那就不会曲解。

这下面，前面是一张按照三张的分法子，后面八句是一张，最后又是八句一张，所以这样分呢，讲的时候还是四句做一个段落，那下面就有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八句，我们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曾是就长短不齐的这个样子。这个层次不齐的形容谁呢？形容这个荇菜。荇菜这个荇字啊，学术名词啊，叫做结语。结是交结的结，语啊就是，当伍子讲那个语。结语这种，这是一种普通的，一种一种野菜一类的了啊。这种野菜呀，在古时候，侯妃，侯妃，嫁到这个，天子，做天子的这个夫人之后，那么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他要帮助啊，采这些。这个荇菜，来作为这个祭品。为什么要采这些野菜做祭品呢？天子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除了重要的。

和祭品之外，还有天下的那个一般的物品，这叫庶务，庶的这个，这个庶民的这个庶啊，就是当中字讲，那个还有普通的那些物品，有侯妃呀，帮助采了以后啊，那么来作为这个祭品的一种用处。那么在这里讲，层次性在左右流之，左，或者是左，或者是右，流之呢？流之这个是当求字讲，毛汉的传所讲的，流是求也，他说，后妃有官居之德，乃能共行在备庶务，以示宗庙也。他的解释很清楚，那么后妃呀，她有官居之德，有官居，官官居居，那样和谐，也有这个居鸟啊，居鸠的那种，夫妇有别，那种这个品德，有这样品德的后妃呀，她才能够采，这个求这个荇菜，求荇菜呀，可有备这个庶务来帮助这个供宗庙的祭品。那么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